我是主播雨萌，今天是白露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清晨有露，玻璃上水珠是夜写给昼的透明情书。白露茶最甘醇，茶叶此时达另一种平衡。大雁南飞，天空人字越来越常见。白露吃龙眼，这个时节龙眼确实饱满多汁。夜凉了，记得给家人留盏灯。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金顶云龙霸月遵师命，帮着贾明在两军阵前要会斗野人熊。野人熊得报，是怒气冲冲，率兵而出。在他没出来的时候，他的师叔，也就是他的军师，慢慢道长问他：“吴霸呀，现在霸月已经跑到贾宁那边去了。如果这霸月在军前要问起你来，说他爹是谁杀的，你怎么去回答？”野人熊一听：“那我就得说是我杀的。”哎呀，不可。慢慢老道是连连摇头：“你要如果这么一说的话，那霸月就会死心塌地帮着贾明和你干呢，你会后悔的，千千万万不能承认这件事。”老道嘱咐图纸，可是这图纸野人熊也没有明确的答复师叔，就领兵带队来到了两军阵前。他师叔慢慢老道也随之出来，在门旗后给他关帝廖阵。野人熊往外一来，那可是震撼三军。大家都知道，要论劲儿，天底下没有比他大的。而且这位昆仑大棒，棒沉力猛，技业绝伦。说面对面的哪位跟他争斗，任何人都没有取胜的把握。贾明看看阵前的野人熊，然后回转身瞧霸月：“霸月，咱现在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说话要哪个地方没有分寸，你别生气。你看着没，那野人熊身高力猛，那棒比你这棒还要长出一大块，你觉着你硬跟他这么斗的话，能不能斗过他？”霸月斜眼睛看看贾明：“贾明，你要信得着我，你就不必多话，不然你就不必让我军前斗这野人熊。哈哈，你愿意斗，你愿意怎么斗都行，我给你看着招数也就行了，需要我们你喊一声便可。”贾明知道霸月那是个毛驴子，得顺毛麻子。这时候所有的将军侠剑客都看着霸月，霸月骑着马往前一瞧，见野人熊也慢慢的往前走。野人熊他个儿大没骑马，霸月索性也在马上下来了。他按了按背后的滚珠宝棒，甩开大步奔野人熊而来。两个人过去那都是同殿之臣，一起保主，一个是总先锋，一个是二路元帅，现在相见之下感觉的有点尴尬。

0: 仁雄他凝视了霸月许久。
1: 霸元帅，你真投降贾明了？
0: 霸月的脸腾就红上来了，本来就有点黑红的脸现在都发紫了。吴先锋，不管是我师父命我投降，还是我自己愿意，总而言之，现在我是随着贾明出战，您就不必多问了。野人雄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霸月这就是投降贾明了。
1: 霸月，虽说你的师父对你有恩，但是我主万岁对你也是皇恩浩荡，你不能全师父之意而忘国家之德。别人投降我能相信，我能认可，你霸月投降实在让我野人雄惋惜。吴将军，你骂我也可，你打我也可，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都可，现在我已经这样了，那么我也就不后悔了。我有一件事要面对面的向您请教，
0: 请讲。
1: 吴将军，我之所以要跟你请教这个事，是因为天下其他的人我都信不着，我就能信着您。因为吴将军，你是一腔忠义气贯长虹，在你嘴里边说出来的话就没有半字虚言，所以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现在我要问您，我父亲是谁杀的？八月这几句话说的野人雄浑身发热。野人雄现在活得将近30岁，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谎话。
0: 这不好说谎的人，你让他冷个冰的说谎，他张不开嘴。再者说，这霸月没问他什么之前又给他戴了一顿高帽，说他怎么忠义，那怎么正直。野人雄把他胸脯一挺，你爹是我杀的，我杀的。
1: 野人雄这嗓门也大，他这一说这句话，后边他那些军卒都听到了，慢慢老道在后边就问，这野人雄和他霸月说什么呢？
0: 回仙长，那霸月问总先锋他爹谁杀的，总先锋说了，是我杀的，是我杀的。
1: 老道脑子嗡一下子，心想，五霸呀五霸呀，你毕竟还是一勇之夫，
0: 现在霸月投降的关键就是他爹究竟是谁杀的。虽然是你杀的，但是事出有因，因为你以为他爹已经投降贾明了，你才把他爹给打死了，后来才知道他爹没投降贾明，这样一来你就是谎听军报而误伤他爹，但是到此时就绝不能承认。可已经承认了，你想这些都没用了。只见霸月这亲耳在野人雄的口中听的是清清楚楚，自己的父亲那是野人雄杀死的，他当时就傻那儿了。野人雄就准备好了，自己把这话说完了，那霸月就得给他父亲报仇，那两个人就宝棒对宝棒比划比划吧。可是他一看霸月两眼发呆，怎么一动不动，他也就站在这不动，是严阵以待。猛然间见霸月一个转身往贾明他们清军阵中便跑，这速度太快了。哎呦，就好像离弦的利剑一样，直接奔贾明冲过来了。你说他直不愣眼的往前这一冲，贾明的心呼噜一下子

0: 贾明不由自主就一按背后的宝杵，他冲两边直喊：快快快等一下！两边很多侠剑客，湘江道长、海上烟云秋泽、贾宾酒等等老老少少，同时要拽家伙往前一挡。可是就见霸月已经到了切近，他见有人挡在贾明前边，他就没再往前来，一撩衣襟儿，扑通给贾明跪下了，未曾说话，泪流满面：
1: 贾剑客，我现在真明白了，你过去跟我说那些话都是真的，
0: 是我误听人言，以为我父亲被你杀了，我这才要为父报仇，一定将你杀死。可是刚才那吴将军与我所讲，我父亲是死在他手，过去我冤枉你了，贾剑客，我给你磕头请罪。霸月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一旦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顾及自己面子，就当着三军的面给贾明跪下，发自内心的赔情请罪。挡着他这些侠剑客这才松了口气，啊，原来是这样。你看看他往前一冲，谁能摸透这小到底要犯什么病啊，原来是请罪。贾明来精神头了，我说：诸位挡着干什么？快闪开闪开闪开！他往前跨步，俯身将霸月搀起。霸月，自打开始我就跟你解释，你爹不是我杀的，那面呢就利用这个事儿，是为了让你打我。吴三桂呢又点你为新科武状元，又让你当元帅，那么事出有因，我也不怪你。你打我这么长时间终于能言归于好，那这就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这个事情说到了这步田地了，我还真得告诉你，说你老恨我把你爹打死，你知不知道你爹活着的时候那可真是在这众人的面把我老丈人战天祥打死了，还打死了我两个大舅哥，我另外两个舅哥都在我这营中呢。你问他们多么恨你爹吧，因为恨你爹也恨你，可是我就经常的劝说他们，我说老一辈的事情是老一辈的事儿，年轻人咱们是另外一码事，不要辈辈结仇，但愿咱们都言归于好，同心协力打野人雄。说着贾明也禁不住眼泪淌下来，霸月拉着他的手，两个人面对面。贾明瞧着霸月，我说：兄弟，你知大哥我多不容易，就为了把咱俩之间的事整清楚了，你师父歇了隐士比我上过吊，他没把我吊死，为了把这事弄明白了，我上峨眉山，你那三师叔非得跟我比顶功，想把我整死撞死，最后我又比腿功，金顶取金瓶，反正总而言之啊，各位老隐士是年高有德，不然的话咱们现在都不能言归于好。八月一听，对对对，我师父人家年老多知识，他早就明白了这一切，但是我呀就执迷不悟，我认为我师父都是听了别人的谎言受了蒙骗，我连我师父话都不听了，现在我明白了，佳明你是天下第一好人，以后我谁的话都不听，我就得听你话，你让我东我就不往西，你让我撵狗我都不撵鸡，鞍前马后我为你效劳。大家一听，这人要谁服了谁还就没治了，这霸月现在都说出来这番话语。这时候神力王也得到了禀报，霸月真的和贾

0: 把你都言归于好了，因为他搞清楚了他的杀父仇人不是贾明，是野人熊。沈立王本来在后面关敌，他一提马奔前边来了，贾明正好一回头看到他，拉着霸月我说，熊家这回是真投降了，这可不是假的了，来来来来，给老王爷磕头请罪。贾明拉他的意思，给王爷一施礼。你霸月过去在那边可是二路元帅啊，你到这面了可不能按一般侠剑客对待，你该封什么官封什么官，反正你最小也得当朝一品，以后班师回朝霸月就有功名，这是个机会。沈厉王看着这贾明拉着霸月往这边来，他也是满心欢喜，他也在琢磨封霸月个什么官。可是就见霸月慢慢把贾明手推开了。贾剑客，我现在可得把话说明白了。哎，兄弟，你还想说什么呢？我现在是投降你，但是我不投降清廷。把贾明气得差点踹他一脚。不信的话，你妈这小子不浑人吗？我现在是清营的，你投降我了，你不投降这面，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沈厉王都被他气乐了，心说你还别说，现在我还真挺喜欢这小子，这小子有个倔强劲儿，这样的人要真用好了那是得心应手。沈厉王现在也不求霸月过来给他磕头啊说好话呀，反正只要他能在军前效命那也就可以。霸月向贾明施一礼，贾剑客，我现在请求您能同意让我见见我娘。这一次霸月随着贾明出战是奉师命这才打野人熊，现在把自己爹死的缘由弄明白了，他着急见他娘。贾明一听，收军。贾明这个人行事慷慨，他明白霸月的心思，霸月现在记挂他娘了，他既然有这个心事，他能够放下包袱跟野人熊打吗？所以说咱不如撤军，有霸月这张王牌就不愁对付野人熊。他这边一收军，野人熊也回去了。霸月回到军营，贾明安排见着他娘，一见面娘俩全哭了。霸月一看他母亲那头发梳的那板正，那衣服那干净，脸洗的那白润，这些日在军营这是没有遭罪，他明白贾明那是专门派人伺候他母亲，就为了照顾这孟氏，特意打附近村庄找来了两个仆妇，说这一切为了什么呢？就为了今天。霸月给他娘跪下了，娘啊，而我现在才明白啊，过去咱们冤枉贾明了，我爹不是他杀的，是死在野人熊之手。孟氏开始还不信，儿啊，你是不是上了贾明的当才相信贾明这番鬼话？
1: 不不不，娘，
0: 就在一个时辰前我都不相信我爹是死野人熊之手，可是我师父呢，他说贾明是好人，一定让我帮贾明。我看我师父那么大年岁了淌着眼泪跟我说贾明怎么好，我不忍违他的意愿，我这才来到军营。但是到了两军阵前，我跟野人熊一见面，野人熊亲口跟我说情，他说我爹是他杀的，不但说了一句还说两句，他说是我杀的，我杀的，而我没有听错呀，我已经向贾明赔情请罪，然后收军回营，我来见您娘，咱别恨贾明了，现在我已经归降贾明，我要帮着贾明战败野人熊。现在霸月 那是逼

0: 憋足了劲儿，要报答贾宁军前一战，可是他的母亲还是忧心忡忡，因为他想到，毕竟他的亲哥哥孟焕、孟文龄还是吴军的三军大帅，那自己就同意儿子投降这面了，那对不起兄弟呀。另外还一解，那野人熊好打吗？儿子真要是斗不过野人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有个三长两短的话，自己膝下无儿，怎么还能活在于世呢？想着这些，孟氏为难了，眼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八月，他赶紧把母亲抱住，娘啊，您别再哭了，您别哭了。而我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我所决定的事情我想不会差，打败野人熊，我帮了贾明的忙，然后我就接您回老家，你愿意回昆明回昆明，愿意回山西咱回山西，我在您膝下行孝，我娶个媳妇儿，生儿育女，好好的孝敬您，您看行不啊？八月这么一说一哄，孟氏是破涕泪笑，好孩子，既是这样，那么娘就听你的了。这古时也讲究这些，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无夫从子。现在孟氏一想，我儿子也长大了，丈夫死了，我别左右他，什么事儿我听他的吧。孟氏这才在青英安心居住。再说八月霸天棚见过母亲，他出了这个小帐篷来找贾明。他找到贾明这军帐外了，外边有站岗的军卒过来跟他施礼，原来是八将军，有什么事吗？我来拜见贾大剑客。他刚说到这儿，八大军帐帘子一挑，贾明从里边出来了。哎，兄弟，来快快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他一看贾明跟他这个热乎劲儿，就好像经常在一起的弟兄好友，根本就不像过去呀、啊、两边那仇恨怎么深的仇敌。等他往里一进，呵，一看呢，里边都坐满了，这小不当呢有坏孩子孟儿，大舌头孟鼎明，还有杨香武，说六侠大皮刚张武他们都在这儿，老一辈的有湘江道、海上烟云、邱泽和贾冰九，这些人一看他进来全都站起身来与他搭话施礼，尤其是大舌的孟鼎明，那跟他更近一层啊，过来把他手拉住了。哥呀，你别看我还小啊，就第一气把你逮住你不投降，我就急得有今天，所以那气我来了我就没走。哥，这回可别再起高调了，真心实意在这边干吧。这孩子几句话说的八月这不好意思，贾明一看，哎，别胡说别胡说，八月来坐下，见过娘了？见过了，多谢贾剑客对我娘那么照顾。哎，都是自己弟兄，你娘就是我娘，我娘就是你娘，你就别客气了。贾剑客，现在我已经没有心事，我向你请战，现在我就要出去会斗野人熊。我说兄弟，我就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过去不管你怎么触犯我们军规，我都保得你不死。可是我要告诉你，现在这天已经不早，到外边一列阵天就黑下来了，不宜于作战。再者说，就是明天我也不打算让你和野人熊作战。哦，为什么？我要给你引荐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那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才，我把这朋友领到你的面前，你们两个人一块儿去找野人熊，是宝棒对宝棒，将其诛之。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霸月霸天鹏投降了青营，青营上下是一片混腾。可是私下，贾明和神力王商议，咱们本打算招降了霸月就去打野人熊，可是思前想后，这野人熊可不是好打的。说想当初活阎王战霸海帮着咱们和野人熊厮杀了一场，那要说战霸海勇力过人，棒沉力猛，但是跟野人熊一交手，野人熊一棒，战霸海用棒一接，那把战霸海打的两条腿都陷到地里边去了。那战霸海想跟野人熊对付都十分艰难，如果让霸月去挥斗野人熊，真要说哪一招哪一式要不是人家的对手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可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得给霸月找个帮手，和霸月合力来斗野人熊，这才能保得安然无恙。那说这个帮手是谁呢？那就是前些日到军前曾经斗过霸月的神猴许长河。那许长河论招数论力气都不在霸月之下，只是他那个棒不行，两次和霸月交手，他的棒都让霸月的滚珠棒给砸断了。那现在需要把他给请到军营来。可是神力王和贾明他们都知道霸月的性癖，霸月这个人挺狂妄，他还真不把野人熊放在心上。你要如果直接跟他说怕你打不过野人熊，给你找个帮手，他会不乐意。思来想去，贾明来找霸月相谈，这话说得很委婉，说是还有个朋友啊，需要给你引荐引荐，啊，那就是神猴许长河。这许长河要是在军前和你一块斗野人熊，那咱们这边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贾明这么一说，霸月那是何等聪明，他立刻就明白贾明的意思。他看看贾明，不好意思的乐了。贾剑客，我懂你是担心我的能力，你说给我请个朋友来，那您就赶快去请，现在我都听您的，您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这霸月老觉得心里边欠贾明的亏情，对贾明言听计从。贾明一听这心就落了底了，他和杨香武二人是告别神力王，离开青营，闯过野人熊的防区，够奔长沙。神猴许长河在两军阵前第二次败北后，就回到长沙外千树镇他师父那个庙里边去了。 所以贾明和杨香武奔这边来。这一路上他特别小心，因为这一片都属于野人熊的占领区，时不时的就有人家撅鹰来回走动。所以说他们俩一路走着东张西望，有小道不走大道，哪儿偏僻肃静顺哪儿走。他们是在第二天才赶到千树镇，这个时候已经快到晌午了。两个人正准备进镇子，就听着镇子边儿有一趟小树，靠着树那面传来了哭声。贾明看看杨香武。

0: 我那么指了一指，杨香武就一拽他，我说老贾呀，咱别管闲事儿，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小心解外绳之，坏了事儿就麻烦了，赶快进镇子去见老道和申猴吧。杨香武就往前走，贾明一把把他扯住了，去去去，我听着哭那声挺难受的，过去看看是谁哭，没事走过去看看。贾明硬拉着杨香武到了树林边，往前那么一瞧，就见在那儿蹲着哭的是一个老道，头戴杨木道冠，身穿灰色道袍，系着绦子灰色中衣，两个手捂着脸，悲悲切切，看他那胡子灰白了，这也得有50多岁。贾明在背后搭话，
1: 先生咋这么难受呢？
0: 把老道吓一跳，站起身回头一看，是两个年轻人，腰里边还都带着家伙。老道摆摆手，快走快走，这年轻人他不懂事，你打扰我干什么？贾明乐了，您这意思我们打扰您哭了呗，我就是要打扰你哭，我不能让你哭，你说说是因为啥哭啊？庙里有啥事儿不顺心了？缺米少柴了？还是哪个人欺负你了？说不定我还能帮帮你忙呢。一看贾明30多高，舔个草包肚子，摇头晃脑这么一说，老道叹口气，年轻人，我要没有为难的事儿，我不难受能在这哭吗？你们还拿我开心，快走。杨香武一听，我说仙长啊，我们可不是拿你开心呐，我们现在那个事儿也是十万火急，是听到哭声这才来过来看看，我们是好心人，你说吧，到底是什么事儿把你给难住了？说不定我们哥俩呀还能帮你点忙呢。贾明点头，对对对，老五说的对，仙长你说什么事儿吧。老道一看两个年轻人果然是热心肠，这才眨了眨眼泪，二位好，那我就跟你们说说，我都不打算让你帮我什么忙，你也帮不了我忙，不过我跟你说出来我这心里边能好受点。是这么回事，我呀原来不是老道，我的主人隐居在东北长白山仙鹤岭聚贤堂，要说起他老人家来，那在练武术的里边那是鼎鼎大名，叫满金阳。哎呀，我说主人呐，你们也不一定知道，因为你们这个年岁，他老人家那个岁数，你可能都没听说过。贾明一听回头就瞪了一下杨香武，心的话，老五啊，我说过来看看吧，看正的了吧。人家老道一开口，他的主人满金阳，那是我师父，这不说的一家去了吗？贾明连连点头，先生您说，您主人怎么的？哎，我主人呐，他让我给他兄弟带一件东西，是一条宝棒，开天棒，还有秘籍，我就给带着来到关内，就到这千树镇庙中交给满道长，就是他兄弟。这满道长呢把棒就给他徒弟神猴许长河，可是神猴许长河拿着这条宝棒到两军阵前斗霸月，却让那个姓霸的把他这条宝棒给打断了。那么满仙长就追问我说，主人把这棒给我的时候，我从长白山奔湖南来，半道都遇过什么事儿？听满仙长盘问我这个意思，是怀疑我半道把真棒丢了，拿来了一条假棒，
1: 我思前想后。

0: 我连帮都没离过手啊。我心里挺委屈，可是我在满仙长跟前我还不能说，我这委屈难过，我就自己偷偷的来到镇子外边哭，让你们碰上了，你们听明白了吧？你们能帮我忙吗？快快快快走吧，别耽误你们正事，我还得哭。贾明和杨香武同时说，别哭别哭别哭了。知道我们是谁吗？我是贾明，我是杨香武，外号赛毛遂呀。这老道一听，贾明杨香武，你们就是贾明和杨香武。这老道其实是个家人，他姓李，现在在千树镇三清观陪着满道长满义光在一起，哎，大伙儿都管他叫李老道。他一听说是贾明，当时不哭了。哎呀，这神猴回来了，老学你呀，说你还是我家主人的弟子。老人家，去年我在东北长白山见我师父，我拜的师，您没看着我吗？哎呀，那阵儿啊，我就在千树镇庙里，我还真没看着你，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好了，闲话少说，您领着我到镇子去，到庙里见满道长和神猴。至于棒丢了的事儿，你不要太难过，早晚咱会找回来。
1: 哎，好好好。
0: 李老道领着他们俩进镇子，来到小庙当中。这庙非常简陋了，就两间房。进到里边见满道长，贾明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这也不生疏，跪倒施礼。长白剑客阿道人，满星满一光，一看贾明和杨香武来了，他很感意外。神猴许长河乐得直蹦，
2: 哎呀，师哥呀，没有棒，我师父也不让我到军前揍那八月，你来了太好了。
0: 贾明先给满老道磕完头，然后拉着神猴的手，兄弟，我这次来就接你来的，告诉你，八月已经投降咱们了。
2: 哎呀哎呀，
0: 这神猴一听，用手直挠他浑身那短毛。
2: 哎呀，我还憋着劲儿要揍他呢，你看他投降了，我可怎么打他呀？哎呀，这挺遗憾的。
0: 你看八月投降了，这神猴感觉他还挺遗憾，因为他跟八月较劲已经较两次了，两次他都吃了亏，他想最后能战胜八月才显示自己能力。贾明又告诉他，这次来请他就是为了跟八月合手斗野人熊。师弟呀，要说起那野人熊，乃是吴三桂手下三军总先锋，是他们那面第一猛将，块儿也大，力气大，招数也精猛，他是尽得他师父天外老人的真传呐。只要能把他打败了，那嘎啦一个雷天下响，扬名于世。说神力老王爷答应过你，战败霸月那就是当朝一品官，现在哥哥我向你保证，你只要战败野人熊，一品上边还得加官。神猴一听，两眼闪光，
2: 师哥，那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去？
0: 只要师父同意，咱现在就走。可是满衣光长吁了一口气，哎，贾明啊，你这个打算很好，但是我不能让长河随你一起去。
2: 老人家，这是为啥呢？
0: 手巧不如家伙妙，他没了好兵刃，你让他到军前，那不请等丢人现眼，吃亏受伤吗？上一次斗霸月已经吃了两次亏，再去斗野人熊， 恐怕就不是吃一般的亏了，去而难返，我不能同意呀。啊，贾明等人一听，老道担忧的也在理。老人家，那我想问一问，究竟有没有开天棒？满意光听此话，显得有一些不愉快。怎么没有呢？开天棒，那是我的哥哥，也就是你师父，北圣人，他亲手打造的。他为了打造这条棒，不单说花了很多的金银，而且付出了十几年，将近20年的心血，做了一条棒不行，又做一条棒还不行，翻来覆去做了将近也得有500条棒，最后才做成了这条开天棒。那这条开天棒，你什么宝刀宝剑你都削不断的，它既不是金玉铜铁，可是还赛过金玉铜铁，是坚硬无比。那当然这条棒它好啊，他果有其棒啊。贾明回身看着李老道，先生您别着急别上火啊，我问您几个事儿，您别多心啊，你问吧你问吧，您跟我说说，就是我师父给你开天棒的时候，你拿着棒就下长白山了啊，那个棒在一个皮套里边，我怕吞出去，我还亲手把这套口缝上了，然后我把这棒用绳缠在我的身上，还有本秘籍我是缝在我那个衣服里，我下的长白山。那您仔细回想回想，下长白山进关，然后过长江奔湖南，您这个棒离开身子没有？没有，我就怕呀，这棒它有个丢失，怎么着我对不起主人，我晚上睡觉这棒我搂着睡，白天我捆在身上走，肯定是没离开我的身。回到这个庙里以后，当时我没直接交给满道长，因为主人告诉我要找个适当的时机交给他，我就把这个棒藏在我那床底下。后来我一看满道长和徒弟提起来要到长白山去求棒，我这才把棒拿出来的，这是千真万确，一点没有含糊。贾明满一光这些人听着盘算来盘算去，果然这老道没有把棒丢失过。那就是说这个棒就算交给满道长了啊，是就交给仙长了。贾明又转身看着满一光，老人家，那这个棒到了您手里以后，你又怎么拿着放着来的呢？老道捋捋胡须，他看看贾明，心的话这问来问去问到我这儿来了啊，这个棒我就交给我徒弟长河了，我教他练棒啊，按图习棒练了3天，就打发他到两军阵前去。哦，嗯，兄弟，那你拿着这个棒，你怎么走的道？许长河一听，这眼睛瞪得蹦圆儿。啊，我拿着棒就到两军阵前去了，我直接到的两军阵前，到军营见过你们，然后我就斗那8月，棒就让给砸断了。你哪儿都没去，你就直接到的军前啊，我直接到军前，我哪儿都没去啊。贾明问到这儿，这汗就冒出来了，怎么查来查去没有什么漏洞啊，你说这棒怎么就那给掉包呢？要如果说满金阳给他家人李老道的棒是真的，可是就这一系列的经过，这个棒没有出岔，那就是说这个根由还在北圣满吉阳那儿，他这个棒本身就不扛打，或者在长白山让哪位给掉了包，

0: 换了个假棒。贾明这儿正想着呢，许昌河啊一嗓子，你说他懒个丁这一嗷一嗓子，把大伙都吓一跳啊。大伙想怎么的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出岔了出岔了，岔出在我这儿。我想起来了，师傅师傅师哥，我带着棒勾奔两军阵前，也就走到中途吧，我就听着有人呻吟。我到那一看，有个老头瘦的那个都贴骨头了，黑木擦的脸，有60左右岁啊，还拿着个挺长的鱼骨。他在那哆嗦，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发药子了，冷。我问他家住哪儿，他用手指说在前边庄子。我一看顺道，我就背着他往前走，可是走了一段路，他说他要接手，我就把他放下来了。他带着鱼骨进树林里边去接手，我呢就在道边等着他，等来等去他没出来。我到里边一看，他走了。我当时还想，我说这个人怎么不说一声就走啊，让我等这么半天。可又想他走了啊，我也省事，不然我还得给他送到庄子里边，耽误两军阵前呢和那个八月动手。我就够奔军前，就半道出了这么个事儿，这个棒能不能在这儿出的差？
0: 贾明一听，妥了妥了，听你这一说，七大八是让这个人把你的开天棒给拿走了，那么说这个人是早有图谋，弄个假棒准备着要跟你换走真棒。满老道听着徒弟的述说，脑门就见汗了。无量佛，无量天尊，还得说这个人心地不太坏，要是心眼坏的，自己徒弟背着人家，人家只要练过个3年5年的，只要在后头一抬巴掌，徒弟脑袋就当然打碎了。这是光把棒拿走没打死徒弟，还真得庆幸。贾明跟杨香武嘀咕几句，两个人站起来了。县长，兄弟，你们呢就在庙里等着吧，我们哥俩到外边去找一找那老头。神猴一听，
1: 师哥上哪儿找啊？
0: 哎呀，上哪儿找那就得四下找啊，说什么咱得把开天棒拿回来，咱得指着这棒揍死野人熊的。好了好了，告辞告辞。贾明和杨香武心急，本来人家想留他住一夜，他们不住，立刻取路出了千树镇，够奔两军阵前。他们听神猴说了，就顺这道往前走的。可是他们走来走去，这天就黑了，两个人是又饥又乏。他们就在道边树丛当中抱着膀坐了大半宿，歇息了一下，一看天将放亮，两个人又开始寻路向前走。走来走去，贾明用手一指，我说老五，你看前边有个庄子，咱们到那儿打听打听吧。两个人到了庄子里头，问这庄户人家说有个什么样的人，多大岁数，带着个鱼骨，您知道他住哪儿不？有人就说了，说您打听这个人呢，可能是娃娃峪总瓢坝大寨主，那叫孝母赛子谦，山心山世玉。听这模样像他。贾明一听，哦，看来我们是找到了正主。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

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

0: 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 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

0: 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4: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3: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5: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3: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6: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7: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9: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0: 心该只给缠绵绵。
8: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1: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8: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2: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3: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

0: 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汇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0: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

0: 信消杀全覆盖， 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美日署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

0: 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白鹭翅，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

0: 补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李续千秋，骨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

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说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也能够汇回国内。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在谈判问题上，雷扎伊表示，美国若希望继续谈判，首先必须重新赢得伊朗方面的信任，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今天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志已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当地时间9月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075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795.75亿美元，连续4个月下降。有分析称，这主要受到日本政府和央行于7月底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当地时间9月6号，美国俄亥俄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艾米·阿克顿在参加当地一场竞选集会活动时，遭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突然冲撞袭击。事发后，执法人员迅速介入并控制现场。阿克顿竞选团队表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但伤者的具体人数及伤势仍未知。阿克顿本人是否受伤也尚未有消息，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6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5号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在降水和冷空气共同作用下，明天到后天，北方大部分城市将会出现明显降温，其中北京将降温5到7度，太原将降温8到10度，公众需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分村4号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一人遇难，一人失联。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
2: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已经将附近可能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全部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和学校等地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村民们的饮用水、快餐和居住、医疗等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1: 未来几天江西大部会迎来晴好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结构的稳定。
2: 灾害发生以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以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
3: 总台记者范存宝，
4: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3: 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5台挖机、1台装载机，连续作业15个小时，抢通了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
5: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只想早点打通救援道路。
3: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6: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填并挤的战法，昼夜鏖战，较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斯人、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8: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

0: 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堤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两人，发现遗物993件。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的变化，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4: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5: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4: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谭栋表示，
5: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 发生以后

0: 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1: 研究显示，过去10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坦弄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0: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儿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1: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坦洞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0: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0: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4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3: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0: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1: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10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坦洞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0: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1: 姚坦洞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

0: 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1: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下，福建土楼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1: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2: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3: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2: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4: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2: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晓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晓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5: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撞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2: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5: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2: 刘晓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

0: 广州这个观察期有三年，
1: 对他也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他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更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雨萌。今天是白露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清晨有露，玻璃上水珠是夜写给昼的透明情书。白露茶最甘醇，茶叶此时达另一种平衡。大雁南飞，天空人字越来越常见。白露吃龙眼，这个时节龙眼确实饱满多汁。夜凉了，记得给家人留盏灯。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善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具体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6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1: 好的，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的是新闻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开海长寿仙，烟火满大吉。随着黄渤海伏祭休渔期全面结束，秋日里最让人期待的第一口海味如约而至。9月2号营口鲅鱼圈红旗大吉，丰收先到，大吉有余，金秋丰收消费季开鱼节系列活动启幕，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齐聚集市寻鲜打卡，处处是品秋鲜逛秋集的热闹景象。
1: 正值开海的第二天，红旗大吉，海鲜街区人气爆棚，刚上岸的鲜活鱼货摆满了摊位，梭子蟹、虾爬子、对虾、海螺及各类的海鱼一应俱全，个个水气十足，新鲜透亮，
0: 都是本地货。渔船开海日出发捕捞，半夜回港上岸，花盖、飞蟹、海螺样样都有。海鲜商户李百灵一边整理筐里的海货，一边向往来的顾客介绍，新鲜上岸的海鲜引得不少人驻足挑选，摊位前客流不断。
1: 前来赶集的市民杨颖诺手里拎着沉甸甸的塑料袋说呀，已经买了不少海鲜了，一会儿呢还得继续逛，接着买。开海之后呢，海鲜种类特别齐全，蒸炖哪种做法都好吃，一定要好好尝尝这开海的第一口鲜。
0: 整条大吉烟火气最浓的地方还属海鲜加工的现场加工区，顾客买完新鲜海货直接交由摊主打理，现买现杀现做现吃，加工师傅手法娴熟，清洗分拣下锅一气呵成，热气袅袅之间，海鲜的香味四处飘散，不一会儿热腾腾的开海第一锅就新鲜出炉了。市民选购的螃蟹和鲜虾，他们说这儿的海鲜又活又鲜，价格实在。在老家呀，螃蟹要100元左右，在这儿100元能买到3斤。长这么大头一回赶这样的大集，热热闹闹，满满的都是东北的特色，体验感真好。
1: 品鲜逛集之余呢，大集里的精彩活动也是接连不断，欢快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台，蟹王争霸赛、拔鱼比赛、趣味开赛，这个市民游客在热闹喜庆的氛围当中感受渔家文化，共享丰收的喜悦，沉浸式的来体验营口这座滨海城市独有的风情与秋日烟火。
0: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防消联勤全覆盖，守护一方平安线。为扎实推进开渔期渔船及码头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充分发挥消防监督执法与一线执勤救援防消联勤工作的效能，切实消除渔船作业消防安全隐患，9月3号西市区消防救援局组织防火监督人员、一线执勤消防员联合渔市街道办事处深入辖区码头，开展渔船专项消防安全宣传服务活动。
1: 活动中，防勤人员联动配合，各司其职，深入渔船作业区域，登船对渔船消防安全状况进行实地排查，针对渔船电气线路杂乱、设备老化、易燃杂物堆放、用火用油不规范等高频隐患，监督员现场指导渔民整改问题，讲解渔船日常火灾防范要点、电气线路规范管护、燃油存放安全等专业知识。
0: 同时，消防员结合水上救援实战经验，手把手普及船舶初期火灾处置方法、水上逃生自救技巧，耐心解答渔民日常消防安全疑问，并向现场渔民发放消防宣传手册，直观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1: 此次防消联勤宣传活动有效打通了开渔期消防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隐患排查、知识宣讲、实操科普一体化服务。下一步，西市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深化防消联勤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宣传，全方位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0: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近日牵动无数网友童心的绍兴现实版葫芦娃正式落幕。 因为游客过于热情并且存在安全隐患，爷爷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在9月5号晚上将七个葫芦剪下。
1: 是呢，就在当晚呢，陈爷爷拿着剪刀一个一个的把葫芦剪下来了，奶奶沈华玲呢也是在一旁帮忙。摘完葫芦之后呢，爷爷啊现场给游客唱了一段剧目啊，叫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奶奶呢则在一旁举着两个葫芦来助兴，随后呢两位老人就与游客们挥手告别，说了声晚安。
0: 网友们纷纷表示，爷爷收回了自己的孩子，并且说我们尊重爷爷奶奶，希望他们身体健康。而葫芦娃爷爷对媒体表示，奶奶头晕病发了，身体不适，最重要的是游客量徒增，他们十分担心游客的安全问题，所以将葫芦收了起来。此前奶奶沈华玲也说过，他们平时作息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就休息了。
1: 没错，对此呢绍兴文旅也是回应，爷爷呢也是考虑到大家太热情会有安全的隐患，也不希望呢简单的生活变了味道，所以说呢已经将这些葫芦摘下了，我们把安宁和清静还给两位老人，也衷心祝愿二老平安康健，顺遂无忧。
0: 据了解，9月5号是葫芦娃爷爷走红后的首个周末，书胜故里人气爆棚，大批游客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打卡拍摄，甚至有网红扎堆。

0: 直播，老人不堪其扰，最终选择提前结束这场意外的童话。
1: 对此呢，也有网友惋惜的表示呢，明天呢，他本来还打算去一趟绍兴去打卡呢，还以为可以留到国庆去看看呢。但是更多的网友呢，也是表达了理解。你说每天那么多人，影响到了爷爷奶奶休息和生活了，这也是无奈的抉择。你说他们是多么善良的人啊，让他们回归平静也挺好的。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应该是段美好的回忆了，愿他们健康长寿。
0: 近日，绍兴书圣故里葫芦娃爷爷火出圈了。面对热情的游客呢，曾经爷爷特别高兴地说：“因为我的小孩也没有了，只有我们两老了，我们就把7个葫芦娃当成自己的孩子。”据了解，陈爷爷的女儿早年因为意外去世，网友打卡互动给老人带来了不少的乐趣。他们说，游客走很远的路来这里，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
1: 是的，但是呢，连日来游客打卡是应接不暇，只要听到游客在外面喊爷爷爷爷，他们就得立刻出门营业和大家互动。在客流的高峰时段呢，老人是不到5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每天呢要和游客互动几十次，接近百次了。所以呢，在9月2号的时候啊，75岁的老人家挂出了休息牌。
0: 是的，那9月4号呢，文旅局也回应媒体称，葫芦娃爷爷不是设定的节目，而是绍兴水乡自然生长出的温情一角。他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爱可亲的绍兴长者。绍兴不会刻意的制造网红，但是会用心守护这些温暖的角落。这些日子一直在思考平衡网红打卡和私人生活，将做好游客引导，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城市的温度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间，将守护好这份安宁，让游客享受这份美好。

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啊，才教六遍您就会了。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4: 还真没有留意过，
5: 不太清楚。
6: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7: 上学那会儿吧。
5: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8: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9: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9: 太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新闻直播间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来关注一个关于健康的新闻。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这个受害者是一个引号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并不是说这些弊端是特别特别严重的。
1: 嗯，但是哈，就是有不少朋友都喜欢戴这个运动手环，嗯，像那个运动爱好者哈，大家看过来，嗯，要注意了啊，有些东西真的你需要注意防范了。
0: 对，有一些戴这个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发现啊，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手腕上长期戴表这一圈哈，啊，皮肤明显变白了，发干还粗糙，
1: 嗯，
0: 并且啊，这样的受害者还不在少数，有的人呢甚至手腕皮肤发硬增厚，出现老化现象了。
1: 哎呦，那大家就开始猜测了，
0: 嗯，
1: 怎么事儿呢？难道是手表发出的这个绿光造成了我皮肤的光老化吗？
0: 嗯，
1: 还有人说，哎，难道是这个手表它漏电了，刺激灼伤了我的皮肤？还有人在猜，哎，难道是这个手表的机身发热引起了低温的烫伤和灼伤了我们的皮肤吗？其实呢，这些说法都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其实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啊，

0: 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这两大类的皮肤问题。
1: 哦，那第一个元凶呢，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一下哈，就是过敏性接触性的皮炎。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是迟发型的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质之后呢，免疫系统就产生炎症了，急性期呢发红还有瘙痒，慢性期呢可以遗留色素减退，表现为像皮肤发白呀、角质增厚，是手表皮这个手表皮这个皮疹的一个经典的病因。
0: 嗯，
1: 可以穿戴智能设备内部致敏成分呢，可穿戴的这种智能设备，它的内部致敏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像这个有一本医学杂志叫做《中华检验医学杂志》，就明确提出了说，有很多的这个化学的物质是可穿戴设备最主要的接触性的致敏物质。也就是说，这个手表中它就是含这些成分的，特别容易导致咱们的皮肤过敏。
0: 没错，就这些金属成分当中啊，最高发的是金属镍和铬的过敏。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镍的是人群高发过敏的金属，它流行病调查显示呢，普通人群镍过敏的患病率是超过10%的，而且呢，手表呢也是仅次于像女生戴的、男生戴的这些耳饰。它的这个金属镍接触暴露的来源。另外呢，还有病例给大家证实过，就是我们这个手表的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是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的。那么就像咱们戴表长期的镍过敏，这个皮炎消退之后呢，还会出现局部的这种白斑，直接对应手表下方皮肤发白的这个表现。还有早期的病例显示呢，金属表扣这个镍成分呢也会造成一些急性的接触性皮炎，都是这些金属元素造成的。
1: 对，那除了这样的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啊，其实还有这个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这也就是元凶之二了。
0: 嗯，
1: 看了一下时间，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来和大家分析一下这元凶二带来的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这里是新闻综合广播 FM 106.2，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个呀叫盲道，
2: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花机，
2: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2: 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5: 惊蛰春雷动，
6: 嘉嘉嘉，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

0: 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3: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4: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5: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3: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5: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3: 爷爷整齐。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2: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5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广告回来，新闻直播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在上半段的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个有关电子手表导致皮肤过敏的一个问题哈。
1: 对，深挖一下。
0: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元凶之一，也就是过敏性接触性的皮炎，还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哈，这个有一些化学物质是会导致我们可穿戴的设备最主要的接触性的致敏物质哈。
1: 嗯，没错。
0: 嗯，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的是元凶二，就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
1: 那么比较于过敏啊，还有刺激性接触皮炎呢，是绝大数人手腕发白、粗糙还有增厚的核心原因，甚至啊都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发病。当我们的这个手表紧贴合我们的手腕的时候呢，会形成一种密闭、温热还有汗液蓄积的局部微环境。那么长期这样密闭呢，就会让我们的手腕的角质层过度的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的浸渍和发白。那么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的屏障呢结构也会破损，所以说呢防御力也会大幅的下降。
0: 是的，没错。那再叠加这手表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这种持续的摩擦，局部压

0: 力，就形成了一种密闭潮湿的浸渍加上机械摩擦的双重损伤，日复一日形成慢性积累的刺激性皮炎了。长期的屏障破损，皮肤会表现为像角质的粗糙、皮肤苔藓样增厚，还有局部发白。这些呀，跟咱们上一部分和大家说的这种皮肤老化的症状其实是属于基本吻合的。
1: 嗯，没错。其实说了这么多呀，那说点最关键的，那就是我们平时戴运动手环的时候怎样去防止皮肤的这些损伤呢？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要及时的透气，像我们日常出去出门啊或者运动之后呢出汗啊，立刻建议您取下手表，擦干手腕和表带的汗液之后呢再佩戴。每天呢一定要预留1个小时以上不戴这个运动手表，破除密闭潮湿的这个环境。然后再一个呢，建议大家呀要宽松的佩戴，就是我们在表带呢预留一点空隙，来减少皮肤的挤压和摩擦，提升空气的流动性。
0: 是的，那还有就是更换和规避致敏材质了。你看比如说这个有一些金属过敏的朋友们啊，咱就不用这种金属表带，可以用尼龙的、织物的还有纯硅胶的非金属表带，避免金属表扣直接贴肤。还有呢，像这个丙烯酸酯过敏的人群呢，咱们去除手表额外的贴膜还有保护壳，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保护。还有就是屏障修复了，你看像皮肤的这个损坏处啊，咱可以外用保湿的修复乳，像凡士林这样的啊，可以去修复我们的破损角质。慢性增厚粗糙的朋友啊，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温和的角质调理药膏。
1: 最后提醒大家呢，如果出现了皮肤问题啊，要及时就医。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皮肤呢出现皮疹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呢，就建议大伙呢前往皮肤科去做斑贴的试验，精准明确的来测试致敏源，以便呢筛选这个手表和表带的材质。也就是说呢，还是这个运动手表本身呢，它是非常方便啊，然后大家也是每天都跟它接触，离不开它，但是一定要科学佩戴啊，不要弄伤我们的皮肤。
0: 是的。

0: 样的一条有关健康的新闻送给大家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听一首非常有意义的歌曲，营口原创歌曲《传一盏星光》 MV 首发，也是为了致敬第42个教师节。桃李芳华，竹华而行，师者初心，代代相传。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原创歌曲《传一盏星光》 MV 首发。这首歌曲唱出了无数老师的心声，以爱之名把星光传下去。
1: 这首歌呢，《传一盏星光》的 MV 呢，是以一位青年女教师的视角，把她呢从学生时代渴望当老师，到后来圆梦成为了老师的人生娓娓道来。这也是千万个老师从被点亮星光到成为传光者的共同历程。就像歌词当中写的，当年那个小姑娘如愿了童年的向往，黑板和粉笔陪伴我的四季青黄，懂了这份苦和甜，微笑看年年花香，一样的星光也照亮我，传一盏星光。
0: 传一盏星光的曲作者是曾经创作《千里共辽宁》的营口籍著名音乐人孙旭生。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旋律时，他想起了自己一路成长遇到过的很多难忘的老师。这首歌也是他送给老师们的一份教师节的礼物。
1: 歌曲的演唱者江山呢，就是一位音乐教师。传一盏星光的词曲呢，让他在演唱的时候深深地得到了感动和共鸣。他感慨啊，身为老师就是光源，所有的付出都是无怨无悔的。这首歌曲呢，也表达出了老师们对学生的共同心愿，愿我的光遇见你，那一刻就把你的心照亮。
0: 江山的学生曾经出

0: 玉婷瑶出圈的12岁影视童星李美一冰，曾经应邀演出了传艺展星光的 MV， 配演老师小学时的角色，化身老师回到童年。李美一冰说，这份参演让他对老师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剧情里自己是老师的过去，老师也是自己的未来，仿佛有一束光在师生中传递。
1: 营口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第42个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这正是歌曲传艺展星光要传递的精神内涵。愿老师不忘初心更爱学生，愿学生不忘师恩更爱老师。
0: 作为传艺展星光 MV 的总监制，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宇也曾是一名教师，他表示，每一名老师都是心灵的传光者，期待传艺展星光能够成为今年为教师亮灯线上线下联动公益活动的暖心曲目，更愿这首歌曲能够通过教育界云上同唱一首歌平台唱响全国，唤起全社会尊师重教的真挚情怀。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传艺展星光。

0: 这里是新闻综合广播 FM106.2， 欢迎继续收听。
1: 这样的一首来自咱们营口的为教师唱出的一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感人至深哈。
2: 是的，原创歌曲啊。
1: 是的，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提前的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2: 节日快乐。
1: 嗯，
2: 接下来这则消息呢，跟一模一样呢，当然也跟佳玉一样，咖啡党们看过来啊。
1: 嗯，
2: 跟大家唠一唠，喝咖啡其实它有最佳的时间。哎呀，如果你按照这个最佳的时间来喝的话，好处啊，你可能都意想不到。
1: 哎，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条新闻哈，也希望，我们学习到这样的一个关于就是正确的时间喝咖啡的这条新闻，我们学习了这个知识之后呢，我们以后也用这个时间去喝哈。
2: 对，首先呢，就是早上喝咖啡是有益代谢健康的。哎，清晨咖啡啊，近日呢，发表于英国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呢，早上喝咖啡是有益代谢健康的。那么中南大学的相关的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也显示，对 1.16 万名试验者呢，相关数据展开了分析，比较不同喝咖啡习惯的人群的健康差异，结果就发现呢，跟不喝咖啡的人相比，在早上喝咖啡的参试者呢，他的代谢综合征的患病风险是下降了20%，而换在下午或者晚上喝咖啡呢，就没有明显的保护效果了。
1: 嗯，这个听起来比较陌生，却离我们很近哈。
2: 嗯
1: 啊，它并不是一种疾病，就是这个代谢综合征，
2: 嗯，
1: 而是包括像肥胖、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脂肪肝等等。还有研究发现呢，和不喝咖啡的人比啊，早上喝咖啡的人心脑血管病的这个死亡风险会降低31%，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6%，但其他时间喝咖啡的人呢，相关风险是却没有降低的。所以咱们可以早上喝一杯哈。
2: 嗯，大家就纳闷了，那为什么偏偏早上喝咖啡是有益我们的代谢呢？其实呢，这个给大家深挖一下，首先就是其中的抗氧化物质起到了作用。大家知道呢，咖啡是富含多酚啊等等这些抗氧化的物质的，我们在早上吃早餐之后来饮用，能够延缓这个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利用，减少呢肝脏去合成甘油三酯，来改善胰岛素的抵抗，来降低炎症的指标，而且呢还不会影响我们夜间的睡眠。
1: 嗯，还有就是可以不打乱昼夜节奏。如果说下午晚上喝咖啡呀，这其中的咖啡因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了，就会导致睡眠变差啊，然后就会加剧代谢的紊乱，配套的作息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习惯早上喝咖啡的人群，大多数是规律的吃早餐，作息也稳定，三餐规律呢本身就能减少代谢异常叠加的风险。
2: 哎，这还真是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首先我讲的那个就是可以延缓主食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吸收。你看我们早上的话，中国人中式早餐总是习惯吃一些什么高碳水的食物，什么包子呀、饺子呀、煎饼果子呀等等，全是碳水炸弹，让这个咖啡这个一吸收，然后的话就给分解掉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要是改在早上喝咖啡的话，那么下午晚上就代谢掉了，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那自然身体就健康了，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说这样的健康要点也来告诉大家哈，其实合理搭配也更加健康。
2: 嗯，
1: 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早上咱们吃这个碳水吃的多的话，用这个咖啡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可能就是也可以会代谢我们吃的一些这个食物哈。
2: 嗯
1: 啊，但是合理搭配更加健康了，像搭配一些杂粮啊、蔬菜这样的天然食材，是能够进一步的改善代谢的。那如果说时间紧张的话，那咱们喝咖啡前可以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像面包、包子，还有各种饼类等等。其实你说空腹喝咖啡，那就不推荐大家了。
2: 嗯，不建议。
1: 对，如果说胃酸分泌过多，咱还没吃饭的话，那对胃是非常不好的。还有就是要记住一个推荐量，就是一般建议啊，这个健康人群每天摄入咖啡因的量呢，最好控制在210毫克。 如果说咱每杯咖啡是150毫克的话，含75毫克咖啡因计算，咱每天啊可以喝2到3杯。
2: 哎呀，这个咖啡党狂喜啊，大家可以喝到2到3杯、但是最后呢还是提醒啊，有一些特殊人群不能这么喝，
1: 对，
2: 大家尽量少喝或者就别喝了，那就是儿童、青少年、孕妇或者是那个哺乳期的女性，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还有消化道疾病的患者，这些对咖啡因敏感的人群，还有经常失眠的人群，咱就尽量不喝或者少喝咖啡。但是我听说啊，最近有一种新型的咖啡，低因咖啡、如果大家实在就是好这口，
1: 对、
2: 就是这个拒绝不了咖啡的醇香，大家也可以选择低因的咖啡在早上喝。
1: 对，其实你看我们说哈，像我和一莫尔一般早上都是用一杯咖啡来唤醒自己的精神头的，
2: 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1: 对，但是其实你说哈，这个咖啡到底是因为咖啡因让我们两个更加精神，还是那种味道让我们更加精神，还真是说不清楚，
2: 可能都有。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会下午的时候吃个下午茶，或者说下午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出去逛街也是会这个喝一杯咖啡，但晚上我的睡眠依旧是很好，所以说这个晚上的咖啡因并不是会太影响我的睡眠，但是早上的这种咖啡的味道是一定会唤醒我这个大脑的精神头。
2: 明白了，是咖啡的这种醇香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
1: 对，
2: 让你倍感美好，倍感精神。
1: 对，所以说你看，像我们这样的情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他是可以选择一杯低因咖啡的。
2: 没错，
1: 就这种咖啡因的摄入量并不是很多，但是那种咖啡的醇香是会给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2: 没错、
1: 那我们
2: 咖啡党狂喜啊。
1: 对，那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其实好的心情还有好的精神头并不一定是由咖啡因去唤醒的，也许会有一首好听的音乐也会唤醒大家一天的这种好心情哈、
2: 没错。
1: 那看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要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唤醒大家的精神头，这是来自莫文蔚的《头号粉丝》。那新闻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五年科创蓄势腾飞，营口厚植创新生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234台老旧电梯换新交付，稳稳兜住居民上上下下出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基础得到有力夯实，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得到有力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我市正奋力打造全省乃至环渤海地区创新动能强劲、创新生态优良、创新人才密集、创新成果突出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五载砥砺奋进，科创硕果累累。在营口政协文史馆内，一系列图文资料、数据对比、成果展陈系统梳理了全市科技创新五年跨越发展历程，清晰呈现出我市从夯实创新基础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蜕变之路。一个个标志性创新成果，一项项突破性发展指标，直观展现出我市科创事业迭代升级、全域创新生态持续向好的面貌。市科技局副局长王英彤：
4: 我市先后获科技部、中国科协批准建设国家创新城市和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营口高新区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创新型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大至小市获批省级创新型县，仙引岛经开区获批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全市多城市立体化创新载体格局基本形成，同时加强科技创新平台梯次培育，科技类创新平台载体总量达到144个。
3: 五年以来，我市持续健全科创企业培育体系，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计划，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雏鹰瞪羚企业数量较2020年分别增长 783.4%、62%。

0: 5.9%， 347.4%， 累计存量分别达到2500家、443家、255家，科创企业集群持续壮大。同时，我市不断完善制度保障，新出台9项科技创新政策，构建起覆盖主体培育、平台建设、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科技服务的全链条科创政策体系。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史生川：
1: 我们公司不仅实现了技术突破，更共建了从原料处理、工艺优化到成品检测的全数字化质量控制体系，凭借39项国家专利和多项行业标准的制定权，公司的高端氧化镁产品成功适配到核电、储能、矿缆等极端特殊工矿，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大幅度降低了下游企业的进口采购成本。
0: 依托完善的创新生态，我市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开展政府加高校院所加企业联合技术攻关。5年来累计争取省级以上科技人才奖补类项目300余项，获得上级资金支持1.4亿元。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水平剖分式离心压缩机组填补液态空气储能技术国际空白，高温电工级氧化镁粉数字联控生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球首套绿电绿氢硫化床氢冶金中试线实现全流程贯通，稳定产出金属化率95%的绿色近零碳直接还原铁产品，全市硬核创新实力持续彰显。为打通科技创新服务最后一公里，我市在省内率先推行企业科技特派员制度，依托省市叠加资源优势，帮助企业解决技术攻关难题100余项，培育提升科技型企业1200余家，转化落地科技成果160余项，全市科普事业同步发展，现有市级及以上科普基地64家，公民科学素质比例位居全省第三位，全社会爱创新、重创新、敢创新的氛围日益浓厚。市科技局副局长王英彤：
2: 我们组建了75个省市农村科技特派团，组织700多名农业技术专家下沉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农技服务、技术推广、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依托创新积分制等科技金融政策，近500家企业纳入再贷款备选库，搭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链。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实新质生产力育成基地建设，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产学研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持续为营口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新动能。
3: 日前，鲅鱼圈区举行焕新启航、梯升幸福老旧电梯国债焕新项目交付仪式，宋屯、红星、碧霞、闽江4个社区234部完成更新的电梯正式投用，一举化解决老旧电梯老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此次电梯换新项目涉及到丽园公寓、华海家苑、宏源小区、宋屯新区内的居民楼电梯都超过了15年，这些电梯常年高频使用，普遍存在设备老化等问题，不仅乘坐体验感差，更存在安全隐患，是困扰高层居民出行的民生难题。宋屯新区居民张玉增：
4: 以前我们就这个电梯的时候，就感觉有时候电梯都葫芦架从5楼能降到3楼，就心里有点都害怕。
0: 为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鲅鱼圈区把老旧电梯更新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积极主动对接国债支持政策，快速敲定更新方案，压实建设责任，严把施工质量关口。项目自启动以来，市区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联合电梯施工团队高效推进，仅用60天就完成234部老旧电梯更换，并全部验收合格，从根源上消除了乘梯安全隐患，大幅改善居民出行条件。居民纷纷点赞这项国债惠民工程。华海家苑居民王少卿：
5: 这个电梯啊，它本身它有一个

0: 使用寿命，当达到一定年限之后呢，整个它运行过程当中呢就经常出现这个报停，这样呢我们这个业主呢也踏实，国家这个投资呢也真真切切的把它落到了实处。
1: 此次更新改造的234部电梯，分别是宋屯新区223部、华海家苑小区6部、宏源小区3部及嘉禾丽园小区2部。在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坚持效率与民生并重，采取错峰作业模式，将拆装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降至最低。这种高效且贴心的改造安排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华海家苑居民洪桂香：
2: 另外他按年底这段时间哈，他效率非常高，质量非常好，也没基本上没影响咱们这个出行，对不对？因为他想的周到。
1: 此外，社区物业也同步加大了宣传引导力度，提醒居民规范文明乘梯，共同爱护公共电梯设备。为保障新电梯长期稳定安全运行，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监管维护机制，持续做好后续配套保障工作。宋屯新区居民郭婷丽：
3: 新电梯的投用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长效管护才是关键。我们将督促物业和维保单位严格落实好日常巡查和定期保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要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守护好大家上上下下的安全防线，让居民坐得安心用得放心。
1: 下一步，鲅鱼圈区将继续聚焦群众诉求，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市政配套，优化公共服务，把民生关怀落到实处。
4: 多年来，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持续深耕本地渔业特色赛道，聚焦海蜇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精准为海蜇产业各类经营主体注入金融活水，以金融力量助力渔民增收、产业提质、行业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盖州市是全国重要的海蜇出口基地，现有各类海蜇加工主体300余家，盖州市新益水产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国内外海蜇市场需求持续攀升，该企业顺势转型升级，扩大生产规模，同步开展设备更新、厂房扩建、冷库升级等提质改造项目。了解到企业的扩产融资需求后，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主动上门对接，全程跟踪服务，持续迭代优化金融服务方案，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授信额度从最初200万元提升至500万元，为企业持续发展筑牢资金支撑。盖州市新益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敏：
6: 这个邮储银行啊，支持我们有七八年了，从一开始我们的小作坊一年收获几十万斤，到现在的上百万斤，这规模和收获率这是翻了几倍了。咱们这个海蜇这个销量啊比较广，然后呢那个浙江南方温州上海一带，美国和日本也都有销售。
5: 此外，针对海蜇产业旺季用钱淡季回款的周期性经营特点，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打破传统单一授信模式，结合海蜇产业生产周期、经营规模、经营流水等实际经营情况，为本地海蜇经营主体量身定制差异化适配化金融服务方案，解决海蜇经营主体短小贫瘠的融资需求。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零售金融部信贷客户经理于志伟：
7: 我行的贷款产品也一直针对海蜇客户的用款时间和额度做出调整，方便海蜇客户的资金需求，做到随用随支、随用随还，并在海蜇旺季时开通绿色通道，做到上门受理客户做手续，让客户尽量少跑腿，保证在旺季时海蜇客户的生产时间和效益最大化。
5: 高效普惠的金融支持有效激活了盖州市海蜇产业的发展活力，众多海蜇养殖户敢于扩大养殖面积，升级养殖设备，海蜇加工企业得以引进先进深加工生产线，完善冷链仓储配套体系，有效提升了海蜇产品深加工能力和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拓宽了渔民企业的致富增收渠道。多年来，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持续推进金融产品迭代升级，从早期的联保贷款、专业大户贷、农单贷、

0: 创新研发出海蜇流水袋、产业袋、极速袋等多款特色专属新袋产品，实现大中小海蜇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全覆盖，对海蜇产业重点乡镇做到深度服务。目前他们面向海蜇养殖户、加工经营商户投放信贷资金累计超10亿元。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行长胡一凡：
1: 未来我们邮储银行将持续下沉金融服务，加大县域投放力度，扩大授信覆盖面，持续优化信贷产品，简化审批流程，降低融资成本，精准匹配重养殖业、特色产业资金需求，用好用活线上线下普惠渠道，把便捷实惠的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地方特色产业，把贷款真正做到农户心坎上，彰显我们国有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责任与担当。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新就业群体心理公益专题讲座。
2: 8月28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市人社局开展守护新力量、重新再出发新就业群体心理公益专题讲座，为广大新就业群体送上专业贴心的心理健康服务。讲座现场，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专业心理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失眠成因、高效睡眠方法、压力疏导方式、情绪调节技巧以及突发状况下的心理应急应对策略，帮助在场的新就业群体掌握科学作息、自我减压、从容应对突发问题的实用方法。现场还设置互动答疑环节，讲师面对面解答大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心理困惑与实际难题，提供个性化心理健康指导。美团骑手杨晓东：
3: 平时我们跑单节奏紧，经常熬夜，作息比较紊乱，压力大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调节。这次讲座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睡眠管理和情绪疏导方面的解决方法，解决了我们平时的困扰，感觉特别的暖心。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上好开学第一课，绿户国门润初心。
2: 9月2号，营口海关萤火虫普法分队走进营口市雁南中学，开展绿户国门红润初心主题宣传活动，为200余名学生带来一场国门安全教育暨红色历史学习课堂。活动中，海关官员通过展示生物标本、播放科普动画、剖析典型案例、互动问答及显微镜实操观察等形式，向学生普及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国门生物安全知识，同时围绕英雄永不落幕主题，向学生们讲述营口市第一任海关关长胡泽民的革命故事，带领同学们回望老一辈海关人的奋斗征程。营口市雁南中学学生马俊高丽：
5: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了胡泽民先辈坚守初心、恪尽职守的故事，同时我也知道了外来物种会悄悄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守护国门安全的同时也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要主动学习国门安全知识，传承先辈的爱国精神。
2: 营口市雁南中学副校长赵冬雪：
6: 本次宣讲把生态安全教育、红色故事带进课堂，内容生动鲜活，既拓宽了同学们的知识面，也厚植了爱国主义情怀，是一堂难得的开学思政教育课。
2: 今后营口海关将持续探索国门安全教育与红色文化、法治宣传的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国门安全意识，传承红色血脉，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良好氛围。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去。

0: 去。
1: 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2: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雨萌，今天是白露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清晨有露，玻璃上水珠是夜写给昼的透明情书。白露茶最甘醇，茶叶此时达另一种平衡。大雁南飞，天空人字越来越常见。白露吃龙眼，这个时节龙眼确实饱满多汁。夜凉了，记得给家人留盏灯。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

0: 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

点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 18.5% 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

0: 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儿或咸味儿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 8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 20% 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 9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 10% 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 10% 到 20% 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

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雨萌，今天是白露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清晨有露。玻璃上水珠是夜写给昼的透明情书。白露茶最甘醇，茶叶此时达另一种平衡。大雁南飞，天空人字越来越常见。白露吃龙眼，这个时节龙眼确实饱满多汁。夜凉了，记得给家人留盏灯。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

0: 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音乐，你好，五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在午后的12:07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五月。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是星期一啦。那今天此时此刻，外面看起来已经开始有一点阴天了。据我的同事介绍呢，今天是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那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呢，要准备好雨伞，以备不时之需。那今天呢是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不知道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是好好休息了一下，还是像五月一样跑到海边去悄悄的玩了一会儿呢？不管怎样，新的一周已经铺开在眼前了，九月才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五月想用一点不一样的开场，是来自林海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经典》。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专辑《Yes I Do》当中，是由林海峰自己作词，然后是一场用婚礼的视角唱出世俗生活里那些约定俗成的热闹的感觉。看到这个歌名，大家会想起经典，说经典到底是什么呢？那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那些仪式感，也是我们愿意相信的美好。周一了，把这首歌呢放在节目的第一首，是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生活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一点仪式感，哪怕只是打开收音机这件事情本身。

像是在某个老电影院里看一部黑白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贺雨桐的这首文艺电影。

的天气看起来越来越阴了，空气当中开始有一些潮湿的味道了。大家是希望今天下雨呢，还是希望今天能有一个保持着阴天但不下雨的这样的文艺般的感觉？那我们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贺雨桐的文艺电影。贺雨桐的声线大家听起来一定觉得很干净，那不张扬也不炫技，就像电影里缓缓推进的那种漫长的镜头。文艺电影里的人呢总是慢悠悠的，周一开始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慢一点。时间呢来到中午的12:16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周鹏霄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关于我们的散文诗。散文诗是什么？是介于散文和诗之间的一种文体，没有押韵的束缚，却依然有诗的意境。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何洁在2022年的专辑《逃脱》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桔梗。啊，这首歌呢也是何洁的第三主打，是由实力音乐创作人刘凤瑶为何洁量身定制的一首歌，一首可听性和传唱性都极高的流行摇滚情歌。何洁呢和刘凤瑶在一起进行了几次深入交流之后，刘凤瑶认为何洁本身带有一种坚强洒脱感，从而选定了这个风格来呈现苔藓的觉醒，一种在感情关系里的觉醒，理性和感性之间的思考，又不失微妙的伤感。苔藓在阴湿之地顽强滋长，这是只有经历过这样阴暗痛苦的环境，属于自己的幸福才会在阳光下被认出来。何洁直接了当的唱法，表达的内容却有很多内涵和转角。感情里有一些经历，有过一次就够了，这是爱情的警告。能够在爱情里活出自我，才是一段好的恋爱里最应该有的样子。当彻底失望，过去的都回不去了，不如大步向前走，勇敢地逃脱出来，离开潮湿阴暗的角落，奔向独立阳光的未来，去追求自己该拥有的快乐。

站的大钟当当敲了四下，我跟着鸽子在小路上溜达。

0: 来自黄龄的《骑士》，这首歌唱的是一个愿意在巷子口等你很久的骑士，哪怕我昏头等得像个木头，也要守护那个让他心甘情愿的人。歌词里有一句五月特别的喜欢，他说也许每个骑士都要学会等候，好好吃点苦才能尝到甜头。周一的希望这首歌能够提醒大家，也在被某个人好好守护着，相信自己。
1: 我跟着歌词在小路上溜达，
0: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天宇的《关于我在地铁上莫名其妙干了碗鸡汤这件事儿》，好长的歌名，好有趣的歌。

0: 海，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我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孙天宇的《关于我在地铁上莫名其妙干了碗鸡汤这件事儿》。听到这个歌名，是不是觉得这首歌一定很有趣？那没错，其实这首歌就是很有趣，对吧？这首歌的歌名真的很长，但也很真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时刻，通勤的路上，疲惫的傍晚，突然被某句话就戳中了，像是喝了一碗滚烫的热鸡汤。那这首歌呢，是孙天宇在2022年的2月22日发行的个人第二支单曲，非常有趣，对吧？围绕着满满的二数字。那是由满爷作词，沈丽作曲的，编曲里呢特意加入了地铁音效，营造出了一种在地铁上发呆时突然被治愈的感觉。有听众说，这首歌听完之后让人觉得很快乐，传递了特别的心情。周一了，五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上下班的路上能够突然被某首歌某个瞬间治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同样有很好听的歌名，是来自玫瑰岛乐队的《歌单里最温柔的放客》。

0: 啊，你放学怎么还不回家？
1: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玫瑰岛乐队的歌单里最温柔的放客。那先和大家聊聊这支乐队和这首歌吧。那玫瑰岛乐队呢，是2024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出走玫瑰岛》，是一支擅长把 R&B 啊、放客还有拉丁爵士融合在一起的原创乐队。2026年的夏天，他们刚刚完成了首次大湾区的巡演，现场呢也被乐迷们评价为班味儿去放客，收录在专辑《出走玫瑰岛》玫瑰岛当中，2024年9月20日正式发行的。专辑介绍里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放客式的放客节奏，在玫瑰岛海岸的柔和波浪当中，被打磨成了你歌单里最温柔的律动。歌词里唱的也很细腻，透过窗帘的光线，升高的体温，踮起的脚尖，把一段关系里那些微小的发着光的瞬间都写进了放客的律动里。周一的午后，我要把这首最温柔的放客送给大家，让律动轻轻摇晃着你的耳朵，带着一点点慵懒，一点点甜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卢广仲的《有你不一样》。

这首《有你不一样》呢，是由全家公益小队长卢广仲与秘密基地的孩子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卢广仲说，这首歌是我和一群孩子们的共同创作，因为你的帮忙，让他们放学后有了陪伴。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我想当风》。那陆先生呢，成立于2015年，是由主唱贝贝、主音吉他手董斌、吉他手杨松林，还有贝斯手李斯、键盘手冰冰以及鼓手 PP 组成的。陆先生说，他们是与你对谈生活的音乐伙伴。成军十年，陆先生用充满诗意与人文情怀的词句，以温暖真诚的音乐气质为底色，唱生活的点滴，也试图表达超越个体的宏大心。

0: 刚刚没有讲到的是陆先生的这首《我想当风》，也是电影《抓娃娃》的片尾曲。还记得《抓娃娃》是由沈腾和马丽领衔主演的一部片子，其实看起来很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呢，讲述了生活在西红柿的马成刚、春兰夫妇为了培养儿子勤俭努力的品质，在育儿道路上另辟蹊径，开启了爆笑连连的反向养娃之路。
1: 放弃，继续。
0: 网友等皇后长大留言说，电影里沈腾对着孩子说，你也控制了我们的人生，孩子当场无言以对，典型着受害者有罪论。在电影院的我悄悄说，可是你们是主动的，而他一直是被动的呀。陆先生之前也是的主唱贝贝也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无数次的代入过自己。大学毕业之后，放弃了家里安排的工作，决定离开家乡，实践对音乐的热爱。或许你也一样，在追逐自我的路上听到过否定的声音，但仍然想成为风，去看，去听，去想，去野蛮生长。即便默默无闻，但我们拥有独立的人格。祝愿每个人都能拥有自由如风的生活。

来自王朝成和刘雨桐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笨笨的爱》，那也是王朝成在2025年收尾的一首单曲，是一首合作的 R&B 小甜歌。王朝成说，希望大家都能够鼓起勇气追到自己的 crush。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雨萌，今天是白露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清晨有露，玻璃上水珠是夜写给昼的透明情书。白露茶最甘醇，茶叶此时达另一种平衡。大雁南飞，天空人字越来越常见。白露吃龙眼，这个时节龙眼确实饱满多汁。夜凉了，记得给家人留盏灯。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Twins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士多啤梨苹果橙》。那我们大家对于士多啤梨可能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是什么意思，而有些呢不是那么的了解。其实呢就是粤语音译过来的 strawberry， 也就是草莓的意思。那这首歌呢是林夕写的，当时为 Twins 写下这首歌是暗喻女孩为取悦恋人而盲目减肥的一首歌，为了博得心上人的喜欢，拒绝了高热量的食物，把水果当正餐，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减肥的状态里。可是呢歌里那句减一磅就爱我多一些，其实仔细想想又带着一些自嘲和清醒，轻松活泼的

再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大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庸俗情歌》。那先来和大家聊聊这首歌吧，它收录在了大宽18年发行的首张专辑《翻山越岭找到你》当中。词曲呢都是由大宽自己写的，制作人八戒，编曲是松果乐团。大宽之前呢我们也介绍过，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975音乐台的电台 DJ， 那下班的时间才是一名歌手。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挺有意思的，他说，你是我平凡人生里最默契的增长，就算我没办法做你的太阳，也会像沿途坚守的灯光照亮你方向。后来呢大宽在巡演的 live 版本里把也想每夜陪你好梦改成了更直白的也想成为你的老公，台下观众笑着跟着合唱。那当时呢也有乐迷说，这么直白率真的表白真的会让人很难不爱了。这首庸俗

抒情歌他唱的是那种其实不太庸俗的感觉，愿意用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去照亮一个人的方向。周一呢，五月觉得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送给那个愿意为你庸俗的人吧。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大宽的庸俗情歌。

来自大宽的庸俗情歌。大宽说，其实这首歌最开始副歌的歌词是想要成为你的英雄，也想成为你的老公，哈哈。后来发 demo 给朋友听，他说太难接受了，于是就改了，希望下次唱 live 的时候唱原版歌词，然后大宽就做到了。

还有网友青木留言说，你是我平凡人生里最默契的珍藏，真的好喜欢这句话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安子和九妹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人生是马不停蹄，相聚又分离。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23，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人生是马不停蹄，相聚又分离》。先来和大家说说安子和九妹吧。那2011年在合肥工业大学读研期间，安子和九妹共同组建了这个乐队，之后呢又出现了可爱，三个工科的男生因为音乐走到了一起。那他们毕业之后呢经历过聚散，安子呢曾经去西安做过设计师，九妹去海口做民航，而乐队呢也曾经一度停摆。在2015年安子辞去了工作回到合肥，九妹呢在2018年同样辞去了工程师的工作归队，之后呢才重新又完整了起来。你看这支乐队本身就是在唱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呀。
1: 悲欢离合的摇曳，
0: 那这首歌的歌名其实也还蛮有趣的，他写的是人生是马不停蹄，相聚又分离，就是在说安子、九妹和可爱他们。这首歌收录在了乐队2023年之后发行的专辑当中，歌词唱的也很直白，他说我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哭泣，不仅因为酒精，也不仅因为分离，人生是马不停蹄，相聚又分离，我们渐行渐远也是人间的规律。月月说这首歌道尽了所有人的遗憾离别，而五月最想分享的那一句是，当你又听到那首我们爱唱的歌，那就是我们再联系。有些人走散了，但在某个旋律响起的瞬间，他们其实从未离开过。
1: 生活少了几段，又断了几根，时间要了几。
0: 那

时间来到下午的1:29了，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新的一周才刚刚开始，无论是相聚还是分离，都希望大家能够坦然面对。我是五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奋进的五年专栏，五年科创蓄势腾飞，营口厚植创新生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8: 234台老旧电梯换新交付，稳稳兜住居民上上下下出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五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基础得到有力夯实，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得到有力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我市正奋力打造全省乃至环渤海地区创新动能强劲、创新生态优良、创新人才密集、创新成果突出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五载砥砺奋进，科创硕果累累。在营口政协文史馆内，一系列图文资料、数据对比、成果展陈系统梳理了全市科技创新五年跨越发展历程，清晰呈现出我市从夯实创新基础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蜕变之路。一个个标志性创新成果，一项项突破性发展指标，直观展现出我市科创事业迭代升级、全域创新生态持续向好的面貌。市科技局副局长王英彤：
10: 我市先后获科技部、中国科协批准建设国家创新城市和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营口高新区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创新型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大直桥市获批省级创新型县，仙人岛经开区获批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全市多城市立体化创新载体格局基本形成。同时加强科技创新平台梯次培育，科技类创新平台载体总量达到144个。
2: 五年以来，我市持续健全科创企业培育体系，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计划，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雏鹰瞪羚企业数量较2020年分别增长783.4%、62.9%、347.4%，累计存量分别达到2500家、443家、255家，科创企业集群持续壮大。同时，我市不断完善制度保障，新出台9项科技创新政策，构建起覆盖主体培育、平台建设、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科技服务的全链条科创政策体系。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史生川：
11: 我们公司不仅实现了技术突破，更共建了从原料处理、工艺优化到成品检测的全数字化质量控制体系，凭借39项国家专利和多项行业标准的制定权，公司的高端氧化镁产品成功适配到核电、储能、矿缆等极端特殊工矿，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大幅度降低了下游企业的进口采购成本。
2: 依托完善的创新生态，我市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开展政府加高校院所加企业联合技术攻关。五年来累计争取省级以上科技人才奖补类项目300余项，获得上级资金支持

0: 1.4亿元，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水平剖分式离心压缩机组填补液态空气储能技术国际空白，高温电工级氧化镁粉数字联控生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球首套绿电绿氢硫化床氢冶金中试线实现全流程贯通，稳定产出金属化率 95% 的绿色近零碳直接还原铁产品，全市硬核创新实力持续彰显。为打通科技创新服务最后一公里，我市在省内率先推行企业科技特派员制度，依托省市叠加资源优势，帮助企业解决技术攻关难题100余项，培育提升科技型企业1200余家，转化落地科技成果160余项，全市科普事业同步发展，现有市级及以上科普基地64家，公民科学素质比例位居全省第三位，全社会爱创新、重创新、敢创新的氛围日益浓厚。市科技局副局长王英彤：
1: 我们组建了75个省市农村科技特派团，组织700多名农业技术专家下沉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农技服务、技术推广、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依托创新积分制等科技金融政策，近500家企业纳入再贷款备选库，搭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链。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实新质生产力育成基地建设，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产学研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持续为营口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新动能。
2: 日前，鲅鱼圈区举行焕新启航、梯升幸福老旧电梯国债焕新项目交付仪式，宋屯、红星、碧霞、闽江4个社区234部完成更新的电梯正式投用，一举化解决老旧电梯老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此次电梯换新项目涉及到丽园公寓、华海家苑、宏源小区、宋屯新区内的居民楼电梯都超过了15年，这些电梯常年高频使用，普遍存在设备老化等问题，不仅乘坐体验感差，更存在安全隐患，是困扰高层居民出行的民生难题。宋屯新区居民张玉增：
3: 以前我们坐这个电梯的时候，就感觉有时候电梯都葫芦架从5楼能降到3楼，都心里有点都害怕。
0: 为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鲅鱼圈区把老旧电梯更新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积极主动对接国债支持政策，快速敲定更新方案，压实建设责任，严把施工质量关口。项目自启动以来，市区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联合电梯施工团队高效推进，仅用60天就完成234部老旧电梯更换，并全部验收合格，从根源上消除了乘梯安全隐患，大幅改善居民出行条件。居民纷纷点赞这项国债惠民工程。华海家苑居民王少清：
4: 这个电梯啊，它本身它有一个使用寿命，当达到一定年限之后呢，整个它运行过程当中呢，就经常出现这个报停，这样呢，我们这个业主呢也踏实，国家这个投资呢也真真切切的把它落到了实处。
0: 此次更新改造的234部电梯，分别是宋屯新区223部、华海家苑小区6部、宏源小区3部及嘉禾丽园小区2部。在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坚持效率与民生并重，采取错峰作业模式，将拆装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降至最低。这种高效且贴心的改造安排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华海家苑居民洪桂香：
5: 另外，他按电梯这段时间哈，它效率非常高，质量非常好，基本上没影响咱们这个出行，对不对？因为他想的周到。
0: 此外，社区物业也同步加大了宣传引导力度，提醒居民规范文明乘梯，共同爱护公共电梯设备。 为保障新电梯长期稳定安全运行，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监管维护机制，持续做好后续配套保障工作。

0: 宋屯新区居民郭婷丽。
1: 新电梯的投用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长效管护才是关键。我们将督促物业和维保单位严格落实好日常巡查和定期保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要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守护好大家上上下下的安全防线，让居民坐得安心用得放心。
0: 下一步，鲅鱼圈区将继续聚焦群众诉求，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市政配套，优化公共服务，把民生关怀落到实处。
2: 多年来，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持续深耕本地渔业特色赛道，聚焦海蜇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精准为海蜇产业各类经营主体注入金融活水，以金融力量助力渔民增收、产业提质、行业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盖州市是全国重要的海蜇出口基地，现有各类海蜇加工主体300余家，盖州市新益水产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国内外海蜇市场需求持续攀升，该企业顺势转型升级，扩大生产规模，同步开展设备更新、厂房扩建、冷库升级等提质改造项目。了解到企业的扩产融资需求后，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主动上门对接，全程跟踪服务，持续迭代优化金融服务方案，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授信额度从最初200万元提升至500万元，为企业持续发展筑牢资金支撑。盖州市新益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敏：
4: 这个邮储银行啊，支持我们有7-8年了，从一开始我们的小作坊一年收获几十万斤，到现在的上100万斤，这规模和收获率这是翻了几倍了。咱们这个海蜇这个销量啊比较广，然后呢那个浙江南方、温州、上海一带，美国和日本也都有销售。
3: 此外，针对海蜇产业旺季用钱、淡季回款的周期性经营特点，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打破传统单一授信模式，结合海蜇产业生产周期、经营规模、经营流水等实际经营情况，为本地海蜇经营主体量身定制差异化、适配化金融服务方案，解决海蜇经营主体短小贫瘠的融资需求。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零售金融部信贷客户经理于志伟：
5: 我行的贷款产品也一直针对海蜇客户的用款时间和额度做出调整，方便海蜇客户的资金需求，做到随用随止、随用随还，并在海蜇旺季时开通绿色通道，做到上门受理客户做手续，让客户尽量少跑腿，保证在旺季时海蜇客户的生产时间和效益最大化。
3: 高效普惠的金融支持有效激活了盖州市海蜇产业的发展活力，众多海蜇养殖户敢于扩大养殖面积、升级养殖设备，海蜇加工企业得以引进先进深加工生产线，完善冷链仓储配套体系，有效提升了海蜇产品深加工能力和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拓宽了渔民企业的致富增收渠道。多年来，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持续推进金融产品迭代升级，从早期的联保贷款、专业大户贷、农单贷，创新研发出海蜇流水贷、产业贷、极速贷等多款特色专属信贷产品，实现大中小海蜇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全覆盖，对海蜇产业重点乡镇做到深度服务。目前，他们面向海蜇养殖户、加工经营商户投放信贷资金累计超10亿元。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行长胡一凡：
6: 未来我们邮储银行将持续下沉金融服务，加大县域投放力度，扩大授信覆盖面，持续优化信贷产品，简化审批流程，降低融资成本，精准匹配重养殖业、特色产业资金需求，用好用活线上线下普惠渠道，把便捷实惠的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地方特色产业，把贷款真正做到农户心坎上，彰显我们国有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责任与担当。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新就业群体心理公益专题讲座。
7: 8月28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市人社局开展守护新力量重新再出发 新就业群体心理公益专题讲座，为广大新就业群体送上专业贴心的心理健康服务。讲座现场，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专业心理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失眠成因、高效睡眠方法、压力疏导方式、情绪调节技巧以及突发状况下的心理应急应对策略，帮助在场的新就业群体掌握科学作息、自我减压、从容应对突发问题的实用方法。现场还设置互动答疑环节，讲师面对面解答大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心理困惑与实际难题，提供个性化心理健康指导。美团骑手杨晓东：
8: 平时我们跑单节奏紧，经常熬夜，作息比较紊乱，压力大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调节。这次讲座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睡眠管理和情绪疏导方面的解决方法，解决了我们平时的困扰，感觉特别的暖心。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上好开学第一课，绿护国门润初心。
7: 9月2号，营口海关引火虫普法分队走进营口市雁南中学，开展绿护国门红润初心主题宣传活动，为200余名学生带来一场国门安全教育暨红色历史学习课堂。活动中，海关官员通过展示生物标本、播放科普动画、剖析典型案例、互动问答及显微镜实操观察等形式，向学生普及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国门生物安全知识，同时围绕英雄永不落幕主题，向学生们讲述营口市第一任海关关长胡泽民的革命故事，带领同学们回望老一辈海关人的奋斗征程。营口市雁南中学学生马俊高丽：
9: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了胡泽民先辈坚守初心、恪尽职守的故事，同时我也知道了外来物种会悄悄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守护国门安全的同时也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要主动学习国门安全知识，传承先辈的爱国精神。
7: 营口市雁南中学副校长赵冬雪：
10: 本次宣讲把生态安全教育红色故事带进课堂，内容生动鲜活，既拓宽了同学们的知识面，也厚植了爱国主义情怀，是一堂难得的开学思政教育课。
7: 今后营口海关将持续探索国门安全教育与红色文化、法治宣传的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国门安全意识，传承红色血脉，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良好氛围。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雨萌，今天是白露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清晨有露，玻璃上水珠是夜写给昼的透明情书。白露茶最甘醇，茶叶此时达另一种平衡。大雁南飞，天空人字越来越常见。白露吃龙眼，这个时节龙眼确实饱满多汁。夜凉了，记得给家人留盏灯。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凝聚银发力量，
9: 展示银铃风采，
8: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温暖启航。
9: 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8: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9: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8: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10: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11: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8: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爷爷奶奶加油！
8: 方于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9: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12: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的机能慢慢的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很多年轻的时候看着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其实都会悄悄的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吧，平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容易被忽视。肾脏呢，默默地为我们身体排毒、代谢、调节机能。那生活里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常觉得，哎呀，我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啊，也不水肿，也不乏力，肾脏就是健康的。但其实肾脏病早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的，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很多高血压、高血糖、长期劳累、用药不当的老年朋友都是肾病的高发人群。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的养护肾

0: 脏，远离肾的困扰，正确的应对肾脏疾病。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医生张小慧张医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细致讲解老年人肾脏的保养知识、肾病的早期信号、日常的预防方法，以及大家最关心的规范的治疗、合理用药、饮食禁忌等等一些实用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读懂我们的肾脏健康，守护好晚年，稳稳的健康和平安。你好，张医生。
1: 主持人您好。
0: 很多叔叔阿姨啊，平时特别注重就是血压血糖啊，却其实很少有人去特别关注他的肾脏。那很多人甚至觉得我腰也不疼啊，刚才也说了，说我脸也不肿，我也不浮肿，我的肾脏就是健康的，就是没有问题。其实现在应该有些数据哈，它会显示肾病病例，那现在全国大概会有多少呢？
1: 根据2025年的权威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24.2%。简单来说呢，每4位老人里面就有1位存在肾功能受损。最需要警惕的一点就是84.3%的肾病早期患者没有明显的不适感，肾脏默默受损，功能持续衰退，等到身体出现水肿、乏力、恶心这些难受症状时，肾脏损伤大多已经不可逆，治疗难度大幅增加，这也是老年肾病最危险的地方。
0: 那为什么说我们人一到上了年纪之后呢，肾脏就会特别容易的受到伤害呢，就特别容易得病呢？
1: 主要分为3大类原因。第一类是肾脏自然衰老退化，人在40岁之后，肾小球滤过能力会逐年下降，肾脏器官慢慢出现体积缩小、硬化、纤维化，本身排毒过滤废物的能力天然减弱，相当于肾脏硬件老化，耐受损伤的能力变差。第二是慢性基础病长期损害，这也是中老年肾损伤的最主要诱因。长期高血糖会破坏肾脏微血管，诱发糖尿病肾病，长期高血压持续压迫肾脏血管，造成高血压肾损害。另外，肾小球肾炎、多囊肾病也会持续破坏肾脏过滤结构。第三是后天外界风险因素，日常乱服药物、泌尿系统结石堵塞尿路、肾脏肿瘤破坏组织，都会直接加重肾脏损伤。
0: 也就是说哈，我们得一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好像肾脏都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哈，因为我们长期的去服药，所以说它是老年肾损伤的最主要的诱因之一了。那如何我们判断哈，就是我们的肾脏，刚开始也说了哈，说这个出现这个肾脏病的时候，它就会比较严重。那有没有一开始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号，告诉我们，哎呀，我们肾脏需要关注一下了，有没有这样一个求救信号呢？
1: 细心发现我们可以分为2大块观察。先看尿液，这是肾脏最直观的晴雨表，3种异常一定要警惕。第一是泡沫尿，如果小便出现大量细小密集的泡沫，静置10分钟以上都不会消散的话，提示尿液里面有漏出蛋白。第二是夜尿增多，如果每晚起夜次数大于等于2次，并且夜间总尿量接近甚至超过白天，是肾脏浓缩功能下降的典型表现。第三是尿色异常，如果尿液呈淡红色、洗肉水样、浓茶色，那大概率提示肾脏尿路存在出血、炎症或者结石改变。其次呢，我们要学会观察全身的体征，如果发现尿量减少、眼睑和双腿浮肿，长期精神差、面色苍白、贫血、血压难以控制、经常头晕头痛、钙磷代谢引起的腿软、夜间抽筋、毒素堆积造成全身皮肤瘙痒、食欲下降、恶心呕吐，出现以上多种表现，要及时就医检查肾脏。
0: 刚才张医生提到了一点哈，这一点其实是特别早期的，也是特别直观的一点，就是第一要看我们的这个尿液的颜色和它的状态。正常人他是没有特别多的泡沫的，如果出现了大量细小这种密集的泡沫，而且刚才张医生也说了，你会发现停了很长时间，10分钟左右，它这个沫子啊都没有散开，那么就证明我们的尿液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观察我们的尿液。还有一点就是夜尿增多，正常我们要是水喝多了，可能半夜起一次尿也就可以了，但有的人夜尿可能需要2次、3次甚至是更多。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赶紧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我们的肾功能是不是已经下降了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看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了。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或者是我们正常的体检，我们应该多久去查一次？而且我们体检要做什么样的体检哈？可能我们就知道哈，这个验血的时候，比如说查查我们这个血糖啊等等哈。那如果我们想做肾类的检查，我们体检要跟医生说，哎。

0: 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肾脏筛查有一个标准的三部曲，缺一不可。第一步，测量血压。高血压是双向伤害，既是诱发肾损伤的病因，也是肾病发作后的典型症状。如果40岁之前就确诊高血压，一定要优先排查肾脏问题。第二步，尿液检查，重点检测尿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能提早发现肾损伤。普通的中老年人每年检查一次，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等高危人群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那第三步，抽血做肾功能检测，查看血肌酐、血尿酸、肾小球滤过率。这里要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就是血肌酐数值正常不代表肾功能完好，很多早期肾损伤肌酐不会升高，必须由肾病专科医生结合多项指标综合评估，不能单凭这一项下判断。
0: 其实做这个检查还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60岁以下的人群一年正常我们也会做一次体检哈，那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咱们做，半年一次体检。那如果发现肾脏有些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尿液的检查，看看这个尿蛋白。很多人可能知道哈，尿蛋白做一个检查啊。而且刚才我们张医生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指标叫血肌酐的这个数值。很多人觉得，哎，你看我这个指标明明是很正常，医生怎么我就有病了呢？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多项指标来综合的去评判您的肾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不能凭这一项就决定您的肾好与不好，有问题与没问题。啊，那张医生，我们有哪些人他其实是属于这种肾病的高危人群，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比如说像遗传啊之类的，那像什么样的人群呢需要格外的上心呢？
1: 有以下6类人群需要重点的做好肾脏防护，定期筛查。其一是慢性病群体，如糖尿病、长期高血压、高尿酸血症患者。尿酸盐结晶会沉积肾脏，持续的损伤肾组织。第二点，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注意。第三点，家中如果有慢性肾脏病家族史。第四点是常年自行服用止疼药。第五点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的患者。第六个是经历了肿瘤放化疗的患者。这6类人群一定要及时筛查肾脏功能。
0: 哎，你看我们可能印象当中，就是首先第一点，如果家有这种家族史的遗传病的，可能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就是慢病群体，因为常年的去服药，对我们的肾脏啊、肝脏啊伤害都是比较大，它是持续性的嘛哈，所以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些。那刚才还提到了就是特殊病史人群，一个就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1: 风湿免疫病的患者也是长期服用药物，所以他的肝肾功能一定要定期筛查，尤其是风湿病有一些针对性用药，他会直接损伤肾脏。
0: 就是还是药物问题。
1: 对对对，还是药物引起的，所以要定期筛查。
0: 还有一个就是经历过这个化疗之后的患者，也是因为药物的原因。
1: 对对对，
0: 这个药物对身体对肾脏的伤害还是比较大 的，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那如果一旦我们查出来了这个肾脏是有损伤的，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去做呢？
1: 这个第一时间应该前往肾病专科就诊，首先明确肾脏损伤的具体原因，针对性的管控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如果病情复杂的患者，医院会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联合风湿、肿瘤、心血管科室共同制定方案。同时大家一定要避开会加重肾脏衰竭的6大诱因：身体缺水、血容量不足、各类感冒、炎症感染、血压血糖长期控制不达标、尿路结石梗阻导致尿液排出不畅、再有心力衰竭、肾脏供血不足、自行服用各类药物、肾毒性药物的，这些诱因一定要避免。
0: 刚才张医生说的这几点哈，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啊，这样会加重我们的肾衰。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身体比较缺水，那么我们的血容量就会不足，所以我平时我们这个水哈，你一定要给身体给足了，就不要说等着渴的时候我再去喝水，可能身体已经严重的缺水了，就没事的时候你就需要小口的去溜着这个水。不只是我们老年朋友哈，年轻人也是这样，不要因为害怕上厕所，很多老人他是这样的，就是害怕上厕所，这样我一会儿一跑我不愿意上厕所，他喝水就少，但其实这样会加重我们这个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还是要哈及时的给自己补水，尤其是像夏天。 还有很多人，就是刚才张医生也说了，说血压。

0: 血糖长期控制不达标，可能就是这两天控制下来了，还行，然后之后呢它就不稳啊，过两天又高了，过两天又低了，这种长期控制不达标就不稳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也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这个压力哈。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哈，生活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一说到生活习惯，相信很多老年人他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哎呀我上年龄了啊，我需要得吃一些药，比如说我不舒服，我这两天我感觉我浑身有点疼，我吃点止痛药，哎呀我感觉我有点发烧了，我吃点消炎药吧哈。很多老年人他常年吃各种药，而且还会自己给自己加量呢。那想问一下张医生哈，就是老年人生活当中哪些药他其实是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肾的，那平时我们吃药的时候还要遵循哪些的原则啊？有些药其实老年人他是不能随便吃，长期去吃的，给大家来说一个建议吧。
1: 确实有几类药物对肾脏的伤害很大，一定要遵从医嘱使用，不能长期随意的服用。首先抗生素和医用造影剂，用药的时候剂量一定不能超标，不可以频繁使用，因为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直接损伤肾小管。另外呢，有一些老年人喜欢长期的服用利尿剂和解热止痛类药物，这些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加重肾脏的损耗。还有就是要提一下中成药，不明成分的中成药，或者是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还有一些偏方，那老百姓肯定不知道什么成分了，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肾病，需要服用中药的话必须到正规的中医院去就诊。还有一类呢，降压药，比如卡托普利这一类的降压药，服药期间需要监测血肌酐，如果肌酐较基础值升高超过了30%，要及时减量停用。还有一个药呢，要单独提一下，就是我们糖友比较常见的，二甲双胍这一类药物，主要通过肾脏代谢，如果肾功能衰退的人群服用，会增加乳酸中毒的风险，要及时调整剂量。
0: 嗯，刚才张医生提到一个，其实我不太懂，就是二甲双胍哈这个药，还有就是抗生素和去痛片，对吧哈，这个叫去痛片。很多老人尤其是我们东北的老人，包括我家里的个爷爷奶奶也是，就稍微身体一不舒服，他就是哎呀自己溜点去痛片哈，就刚身体不得劲了，不愉悦了啊，要吃点去痛片，包括消炎药啊，没事前就给自己来点什么头孢啦啊，这个什么红霉素啊青霉素啊，就没事前就好溜点。这个哈、啊、一定要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这个药啊它不能随便的用哈、啊、就是什么解热止痛类的药物啊，还有抗生素啊这种药物哈、啊、因为它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损耗，尤其是老人。还有一点，有很多老人他其实是会自己给自己加量的，就觉得哎呀我这一片我来的不给劲啊，这个药啊就像他吃肉，平常吃肉肉，你说肉你多吃点行，你说这个药它多吃我们身体它代谢不了哈、啊、所以说这个药一定要听从医嘱啊，咱们上医院去看咱们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听从医生的安排，咱们别自己给自己下药哈、啊。那、啊、还有一点，一说完药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就说了，说哎呀主持人张医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身体特别好、哦、我从来不吃药啊，我吃啥呢，我吃保健品啊，我常年吃保健品，哎呀这个特别好，我这保健品常年吃啊，一吃20多种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个保健品应该没有事吧，我这不算药，我吃是不是就没事了啊，我吃完之后胃口也好，身体倍儿棒，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的。保健品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如果疾病身体生病了需要药物去治疗的时候，我们会直接
0: 开药的，
1: 对，我们会直接开药，是针对性去治疗。保健品如果身体需要的话，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判断呢？包括你觉得自己补到什么时候是一个上限呢？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判断的。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的肝脏肾脏出现了损伤，你才会发现你有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吃超量了。
0: 刚才张医生就提到一点哈，就是这个保健品首先它不能治病，对吧，咱们有病咱们是吃药的，医生会给你开药，它不能治病。其次就是这个它没有上限，你吃多少可能都会觉得没有问题哈，是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我可能我这一盒我两天吃哎也行，我两个月吃它也行，它是一个没有上限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你自己控制不了它，你也自己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个保健品。比如说你需要补钙，你去没去查你到底是缺不缺钙的啊？对，你要不缺钙你补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要是钙多了对你身体它也不是有好处的，你也是代谢，对，它代谢不掉。就包括哈这个补铁，你身体如果你不缺血不缺铁的话，你频繁的去补，那么身体一样你是代谢不掉的哈。所以说我们还是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要上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看看

0: 自己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需要吃什么样的药。还有一点哈，就是一些偏方说泡水啊能补肾呐、啊、能养肾，包括很多人哈吃一些动物的肾脏觉得哎呀，他们都说了吃啥补啥，我吃点这个腰子，我吃点鸡肾啊，我这样补身体。还有就是说枸杞泡水，我一把一把，我天天喝，我上午喝，我中午喝，我下午喝啊，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很多老人甚至是年轻人现在也去实践的一个方式哈。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误区呢？
1: 我个人觉得是误区，但是呢针对个例的话，如果没有造成明确的不良反应，没有人会认为是误区。
0: 明白了。
1: 所以说所有的药物或者是保健品食物都是要适量使用。
0: 嗯，就是说如果你爱吃这个东西，比如说哎烤腰子，哎你觉得它好吃你爱吃，那么你一个月你吃这么一回，哎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解个馋。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它要补，我一天我吃十个，我连续吃三个月，我一天吃十个连续吃三个月，那么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你身体还是代谢不掉它，无论是说它的脂肪含量啊还是
1: 尿酸，
0: 对尿酸，对对，所以它身体还是代谢不掉。所以说我们任何东西就是一定要适量的去吃，而不要去相信所谓的偏方。那最后呢，最后张医生有没有格外的想跟我们老年朋友去格外嘱咐的一些话呢？
1: 最后想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一句忠告，肾脏健康核心在于预防，了解老年肾病高发的原因，高危人群要定期筛查，日常要多留意尿液，留意自己的身体症状，有没有水肿啊，有没有乏力等预警信号，不要乱吃伤肾的药物，做到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能最大程度延缓肾脏损伤，保护肾功能。
0: 嗯，就是我们这个健康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预防，如果我们提早的去预防，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吃药的一些方式，如果我们提早的预防，其实是会避免很多的这个问题的哈。感谢张医生做的这个细致的讲解啊，听完今天的科普，相信收音机前的爷爷奶奶们叔叔阿姨们哈，对老年人肾脏的养护和肾病的一些早期的识别啊，科学的治疗，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其实都有了一些更清晰更全面的了解。肾脏这个东西吧，它是没有声音的，而且它的病痛也比较隐蔽，它不像说胃病啊，我来的时候哇揪心的疼啊，我一定得上医院去看，它没有那么的明显。那很多老年病它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开始有病我就是没事儿啊，忍着，不是问题。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哈，护肾这个事儿它没有捷径，咱们平常刚才张医生也说了，说咱别乱吃药，咱也不要乱吃保健品，平常吃东西呢就一定要注意一下规律的作息啊，好好吃东西，定期的要做体检，在节目当中一定还是要和我们老年朋友要说一下，定期的做一个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每一位中老年朋友远离肾病的困扰，守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6度。今天北风一吹就感觉到秋天的气息了。没错，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叫做白露。月令72候集节当中说到了，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这个时间段的天气逐渐转凉了，夜间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了细小的水滴，附着在了花草树木的茎叶上或者是花瓣上，经早晨的阳光这么一照射，晶莹剔透的，洁白无瑕，所以叫做白露。白露不仅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更是养生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那从今天开始，从这一天开始，昼夜的温差拉大，秋天的燥气也更加的明显了。那么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我们如何顺应天时，健康的度过这个秋天呢？那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各位来说说白露的养生指南。四季我们已经走过了三个节气了，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呢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天气逐渐的转凉了，白天的时候阳光尚热，但是傍晚过后气温会很快的下降，昼夜温差很大。也就是说，白天还是像夏天，但是早晚就是秋天了。那白露养生重在防还有润。首先来说说哈，我们到了秋天怎么来穿衣。那穿衣呢有几点，就是白露身不露，护好我们身体三处。意思呢就是白露一过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再像夏天那样啊赤膊露体了。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首先有三点我们要护好，第一个就是护好我们的肚脐啊，肚脐部位的表皮是比较薄的，皮下呢没有脂肪组织，但是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和神经丛，对外部刺激非常的敏感。所以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盖好被子了啊，可以把夏天的凉被换成我们秋冬盖的被子了，防止寒气通过肚脐儿啊侵入到我们人体。第二个要护好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后背了。后背呢是人体健康的屏障，受凉之后呢非常容易爱咳嗽啊，引发呼吸道疾病。所以说早晚出门我们可以套一件薄的外套或者是小马甲。那第三个要护好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双脚了。俗话说得好，寒从脚下起，白露这个节气过后凉鞋就可以收起来了，建议呢穿上袜子，最好呢是穿上高腰的袜子哈，护好我们的脚踝脚脖。那晚上我们可以用温水来泡脚了，好多人说夏天天气太热了泡不下去，好，那这个季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用温水来泡脚了，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驱除体内的寒气。同时我们要在饮食上也有所改变了，要减辛辣增酸，滋阴润燥。白露呢是典型的秋燥的节气，容易出现口干、唇干、鼻干、咽干啊等等，就感觉整个人身体都是干干的。你看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皮肤还不干呢，一到了秋天季节会发现，哎呀，身上怎么感觉起白茬了，就是因为天气比较干的原因。所以说我们的饮食应该以健脾润燥为主了。那在这个节气呢，我们要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中医认为白色入肺，那秋季正是养肺的时节，可以多吃百合、银耳、雪梨、山药、白萝卜、莲子啊，都是白色的食物。

以起到滋阴润肺、缓解秋燥的功效。而且这个季节呢，我们要少吃辛辣的，比如说生姜、花椒、桂皮，还有辣椒，这些呢都是辛辣燥热之物啊。吃完之后呢，会加重我们的秋燥，就是更容易会上火，比如说嗓子会起来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嗓子怎么一到秋天就起来了呢？可能和我们的饮食是相关的。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生姜就不像夏天，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要多吃姜，驱除身体里面的寒气，那到秋季的时候生姜就不能吃的那么多了啊。我们的起居也要有所改变了，要做到早睡早起，适当的秋动。《黄帝内经》里面讲到了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睡早起，早睡呢可以顺应阴经的收藏，早起呢则能使肺气得以舒展，防止收敛太过了。而且我们要做到一个适当的秋动，有一个词儿叫做春捂秋动，它是一个经典的养生的保健要诀。秋季气温呢稍微有点凉爽，不过不要过早的去增加特别厚的衣服啊，让身体经受一下秋凉的锻炼，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人体对低温的适应能力哈。但这个秋冻也是要有度的，老人、小孩以及体弱多病者呢，早晚还是要及时的添衣，避免感冒。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季节有一些老人哈，他就会把这个棉服甚至是羽绒服在早晨的时候就套上了，这个呢稍微套的是有一点点早的，所以说秋冻要适度，增加衣服也要适度。白露时节，秋高气爽哈，也是开展各种运动锻炼的好时机。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户外运动了啊，夏天的时候太热了太闷了，那这个时候出去运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再好不过了。像慢跑啊，打太极呀，练八段锦呐，在户外是特别舒服的。还有这个季节要注意补水了啊，秋季干燥，运动前后呢要注意补充水分，以少量多次的温水为宜。而且这个季节呢不宜出大量的汗啊，秋季嘛开始收敛我们的身体了，不宜做过于激烈的运动，导致大汗淋漓啊，以免损耗我们的阳气。白露时节，秋高气爽，但秋燥和秋凉呢也随之而来。中医呢讲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时候的养生应该顺应自然界的变化，做到防秋燥、护阳气、适秋冻。白露呢是仲秋的开始，也是一个丰收的前奏。在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气里面，希望我们都能够顺应四时的变化，把身体都养得棒棒的。早晚天凉，各位叔叔阿姨要记得添衣，秋燥呢也来袭了，要记得多喝温水，照顾好自己就是给家人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希望大家白露安康，秋日静好。

0: 秋吃白病不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当秋季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调养自己，怎么来调整我们的饮食。一到了秋天，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烦恼，是一个什么样的烦恼呢？就是口干舌燥啊，皮肤也变得干涩，而且很多老人一到秋天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儿，就是他会咳嗽，就是早晚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啊。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面早有记载了，秋三月，此荣平天气以及地气以明，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这说明了秋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在于养护我们的肺气。有句俗语怎么说的？叫秋吃白病不来，正是和我们养肺哈相契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说说秋天为什么要吃白色的食物，而且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吃起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哈，一到了秋天之后呢，我们尽量的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什么是白色的食物呢？比较经典一点的就是萝卜啊，是白色的，银耳啊，都是白色的。那中医五行理论认为呢，白色对应五行当中的金，和我们人体五脏当中的肺是相应的。因此啊，白色食物呢都具有清肺、润肺、养肺的功效。秋季气候干燥，燥邪是最容易伤我们的肺的，像山药啊、百合、莲子、银耳，还有就是秋梨，这些白色的食物正是滋阴润燥的最好的食品了。那从现代营养的角度来看，白色食物呢大多是富含粘液的，就比如说像银耳啊啊，或者是山药啊、莲藕啊，这些蒸煮完之后都有粘液，还有多糖类物质和维生素。那这些成分呢能够滋润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增强肺部的自我修复能力。像白萝卜啊，还有的芥子油甘，它是具有抗炎作用的。那银耳当中的银耳多糖能够增强免疫力。梨它的含水量呢高达95%，还富含苹果酸等等一些有机酸。那这些都是白色食物防秋燥的科学依据。那到了秋季，我们到底应该吃哪些白色的润燥食物呢？首先我们来说说梨吧。梨这个食物呢，一到秋天会发现无论是超市啊，还是商场啊、早市啊，很多地方都开始卖这个秋月梨了哈。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秋天上市的哈，秋月梨。梨呢，它是润肺止咳的天然甘露。梨这个水果呢，首先它其实是凉性的哈，偏寒凉的，能够清肺降我们的火气啊，化痰止渴。而且呢，它梨不是说100%就是甜的，它里面有一点点的酸，这个酸味呢还能收敛我们的肺气。但有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很多老人他的脾胃其实并不是很好哈，而且生吃这个梨呀，可能有一点点凉啊，所以说呢，建议我们老年朋友蒸煮啊，就是拿大蒸锅把这个梨呀蒸熟了吃啊，喝里面的汤汁，或者是什么呢？把它切了之后哈，炖梨汤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搭配川贝啊炖煮，对我们干咳少痰的一些老年朋友，效果也是很好的。而且炖完之后的梨呢更软糯哈，吃起来也更好入口一些。那接下来说到的就是银耳了。银耳这个东西呢是被誉为菌中之冠的，能够清肺热、益我们脾胃，而且对我们皮肤也很好，富含胶质，对缓解秋天的皮肤干燥啊还有干咳是十分有效果的。银耳这个东西呢做法也比较多，比如说炖的银耳啊，里面放一些大枣啊、梨呀、枸杞啊，也可以做一些凉菜，其实也是可以的。而且它被称为是平民燕窝哈，可以做到滋阴润燥。还有就是山药，山药很多超市啊包括早市也卖的比较多，它的价格其实也不是很高，也很容易买得到，对于我们北方的朋友们还比较友好。那这个山药它的 做法其实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山药粥啊，在做小米粥的或者是做大米粥的时候放一些山药，或者是我们直接把它削皮之后蒸着吃，也或者我最近开发了它一个新的做法，就是做这个山药饼，就把它蒸熟了之后捣碎，和面粉放到一起啊，放一点点的糖，当然也可以不放，然后呢拿这个小电饼铛给它烙一下，不放油就可以，非常的软嫩香甜。那山药呢，性平，既能健脾益胃啊，因为苦夏过后是需要调理我们的脾胃的，又能够补肾益精、润肺止咳，是温和滋补的佳品，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现在很多人啊，老年朋友也好啊，还是说年轻朋友也好啊，因为吃一些比如说辛辣的东西啊，或者是吃一些凉的呀，喝一些凉的呀，所以说脾胃呢都会有一点点的不太好，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山药啊，来养我们的脾胃。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处理山药的时候呢，这个外皮呀，包括这个粘液呢，可能我们会过敏，就特别的痒刺痛，建议大家就是戴手套来处理它啊，边冲水来边削皮，会减轻这个症状的。接下来和大家来说说就是莲藕。莲藕其实对于南方人哈，像湖南湖北这些地方呢，可能卖的会更多一些，对于我们北方，对于我们东北来说呢不太那么容易买到，只有可能在秋季的时候和春季可能更容易买一些。最近我上市场菜市场的时候看到有卖莲藕的了哈。莲藕是秋季最补人的，生藕它其实是有寒性的，它的寒性特点呢就可以清热啊，清我们身体的热气。那如果我们把它做熟了呢，它的性就转变了，变成了温和的、温性的，能够健脾养胃、补益气血。而且莲藕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缓解秋燥的便秘。这个藕的做法其实也可以教给大家，比如说拿藕来炖甜品，比如说放上大枣和花生，放一些黄冰糖，可以起到润肺健脾的作用。当然也可以做成咸的，就是拿藕来炖排骨、山药还有玉米，也非常的好喝，还非常的鲜啊。但是做起来呢时间要稍微久一点，因为藕它是需要拿高压锅来炖的。当然也可以做凉拌藕啊，也是很好的，脆脆的，甜甜的。还有就是秋吃萝卜赛人参哈。那接下来和大家来说的就是秋天冬天的季节可以多吃一些萝卜，尤其是白萝卜。白萝卜是秋季的应季菜，能够清热生津、化痰止咳、开胃消食，还能够清肺。那可以炖一些萝卜牛肉汤啊，也可以清炒一些萝卜，萝卜炖豆啊，白萝卜炖豆也挺好吃的。防秋燥呢，我们要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但是也不只吃白色的食物，饮食整体应该是保持清淡的，保证我们的主食摄入，特别是增加富含 B 族维生素的粗粮，比如说燕麦呀、小米啊，这样呢有助于维持皮肤的黏膜健康预防脂溢性皮炎还有便秘。我身边现在很多人一到秋季之后很快哈有这个反应，就是便秘，所以说还是要多吃一些含维生素啊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多的食品食物。那烹饪的方式呢也是最好是温和一些的，多采用蒸、煮、炖、煲汤、做羹啊，这些温和的烹饪方式，少一些油炸类的东西，非常的容易上火哈。而且这种方式呢，就是蒸煮啊，它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物的营养还有水分，也特别适合秋季的脾胃。比如说像梨呀、山药啊，生吃呢就有点凉，但是熟食呢就更加的温和一些了。而且秋天，刚才提到了要少吃油炸的东西啊，还有呢就少吃辛辣的东西，比如说葱姜蒜辣椒这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这样呢容易耗散我们的肺气，加重燥热。那适当的增加一些水果，比如说秋天的葡萄啊，还有石榴、山楂啊，这些酸甜味的水果有助于收敛肺气，养肝护肝。同时呢虽然白天 最高的温度可能还会20多度，将近30度，但是早晚就转凉了，应该避免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像冰淇淋啊、冷饮啊，也包括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酸奶呀，我们需要让它缓一下哈，缓成常温的，我们再来吃，避免来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而且秋季一来，我们要减少瓜的摄入，比如说西瓜呀、香瓜呀，尽量少吃一些哈，寒气有一点点重。那无论吃什么哈，充足的饮水都是对抗秋燥的基础，所以说还是要多喝水。每餐呢也搭配汤啊、粥啊、奶啊等等这些液体的食物，也是很好的补充方式。养生呢贵在坚持还有适度，所以说在秋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食谱当中多加一些白色的食物啊，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养生起来啊，也让这个白色的食物在我们的餐桌上熠熠生辉。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是周二减肌的日子，后天我们再会吧，拜拜。
1: 这是我的光荣时刻，准备好了没？手伸起来，一起追求光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

0: 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雨萌，今天是白露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清晨有露，玻璃上水珠是夜写给昼的透明情书。白露茶最甘醇，茶叶此时达另一种平衡。大雁南飞，天空人字越来越常见。白露吃龙眼，这个时节龙眼确实饱满多汁。夜凉了，记得给家人留盏灯。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

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或咸味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 8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 20% 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 9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 10% 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

进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5: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早出晚归，祸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器官呢往往会发出报警信号，很多时候啊，这些信号却被我们忽略了。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蛛丝马迹也会提示我们心脏可能会出现毛病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问问大家，您的心脏还好吗？对照我们稍后要介绍的一些内容，这些报警的信号您忽略了吗？

那么如果心脏出现了问题的话，会有哪些报警信号给我们呢？首先就是手脚冰凉，室温正常情况之下也没有其他的状况，您突然间感觉到手脚冰凉，那很可能呢就是心脏出现问题在进行报警了。信号之二就是心跳加剧，如果有一天啊，在没有任何的诱因的前提条件之下，忽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的心跳加速了，持续的时间在一分钟到十分钟之间，并且常常是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或者是过度的餐饱之后出现的，

很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信号，而且多半是心梗症状。信号之三就是呼吸短促。呼吸短促，难深呼吸，也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报警信号之一。这是由于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会变得虚弱，而是血液缺氧所导致的。仔细体会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是失去了深呼吸的能力，无法使自己吸入更多的氧气，呼吸困难，有的时候呢还会头晕目眩。信号之四就是焦虑和失眠。您可从来没有过失眠的经历，或者是呢也没发生过什么刺激焦虑的事情，却毫无缘由的焦虑的时候，可能就是心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多半也是心梗。这是由于心脏供氧不足。临床当中呢，有一些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啊，就反映说心梗前几个月会突然间出现极度的焦虑和失眠。信号之五是肩颈痹痛。没有任何征兆的肩颈臂疼痛也要特别的小心了。这种疼痛感呢会转移，因为心脏缺血的时候啊，会将疼痛的信号通过神经传递反映到水平相同的脊髓段的区域当中去，而附近的器官呢，比如说像肩膀、脖子、下巴和手臂，就会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啊，这些器官会感觉到疼痛。第六是盗汗反胃。突然间的出汗和恶心，这是心脏病发作的典型症状，也是早期心脏病的标志。如果还伴有呼吸急促、极度的疲乏，或者是伴有疼痛饱胀，由胸部辐射到背部、肩部、手臂或者是喉咙的疼痛，应该马上去就医，超过5分钟的延迟都会让您的性命岌岌可危。信号之七是双脚肿胀。双脚肿胀呢，可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说静脉曲张就可以引起，但是呢，也可能是心脏衰竭的标志。研究发现啊，心脏的瓣膜出现了问题，不能够正常的关闭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双脚肿胀的现象。此外呢，与心脏相关的脚肿胀通常是伴有其他症状的，比如说呼吸短促或者是乏力。这最后一个报警信号就是走路的时候有绞痛感。当您走路或者是移动的时候，您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有痉挛和绞痛感，稍作休息之后有所改善。可不要以为只是上了年纪了、岁数大了或者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要警惕是外周动脉疾病的信号。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心脏报警信号的问题，希望大家千万不能忽略，保证我们的健康。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我们国家呀，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主要倡导的是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提出合理膳食行动。那么怎样吃才健康呢？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不光咱们中国公布了健康中国行动当中的合理膳食行动，很多的国家呀也都有自己的健康国家指数。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世界健康排名前六的国家，看看这些国家的人平时都是怎么吃的。

蔬果和橄榄油。西班牙人的饮食方式呢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他们的膳食结构呢主要是以粗制的谷类、新鲜的蔬菜、水果、鱼类和海鲜、豆类、坚果以及橄榄油为主的。研究就表明说，地中海饮食是有助于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由于在膳食结构当中鱼类和海鲜为肉类的主要原因，它们含有较多的对大脑和心脑血管有益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环游健康六国第二站，我们要去的是冰岛。冰岛的健康核心啊是六类食物圈，六个饮食原则和足量的饮水。冰岛呢膳食结构指南当中有一个食物圈的概念，他们用食物圈来进行表示，有六类的食物，水果和蔬菜，还有谷薯类、乳制品、动物性食品、坚果、油和脂肪。同时呢还要遵守六个饮食原则。第一，水果和蔬菜每天至少要吃五份，至少一半是蔬菜。第二，全谷物每天至少要吃两次，鱼类每周要吃2到3次，肉类要适量，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的肉每周呢不超过500克，少吃加工的肉类。第四是无糖低脂乳制品每天要吃2份。第五，少糖少盐健康脂肪的饮食。第六是建议至少在冬季补充维生素 D。 环游健康六国，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是日本，他们的关键词叫做陀螺，听起来有点玄乎了，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健康核心啊是荤素搭配，多海产品，少油盐。日本啊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健康和均衡的饮食。日本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动物性的食物是比较均衡的，和植物类的基本上是相当，少油少盐，多海产品，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功能也是比较合理的。日本的膳食结构分为四层，最上层呢是推荐食用量最多的食物，而越靠下层的食物呢推荐的量就越少，所以它是一个陀螺的形状。环游健康六国第四站，我们要去瑞士，他们完全和日本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宝塔型的，健康的核心是喝水、吃菜和嚼乳酪。瑞士传统的膳食结构模式呢，是以奶以及奶制品的高消费为特征的。瑞士营养学会发布了食物的宝塔，分为六层，由下而上推荐摄入量逐渐减少。也就意味着如果越到上层，那么使用的量就越少了。环游世界六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五站瑞士。他们啊这个更有意思，有点像交通红绿灯，所以叫交通灯模式。健康的核心呢是少吃红肉、绿色果蔬，多吃鱼类、全谷物食物和低脂乳品。瑞典的膳食指南呢采用了交通灯的形式展示不同食物的推荐级别。绿色叫多吃蔬菜、水果、浆果、鱼类、贝类、坚果、种子，尽量的选择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卷心菜、花椰菜和西兰花。黄色呢是主食方面，尽量选择全谷物的食品，适量的呢摄入低脂的乳制品，烹饪的时候使用健康的油脂。而红色呢就是少吃红色的肉类、加工的肉制品、盐、糖和酒，每周不超过500克的红色肉类以及肉制品，少吃高盐食品和甜食、含糖的饮料等等。环游世界健康六国的第六站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健康饮食呢是一个圆形的餐盘，健康的核心呢是高纤维、低脂肪和低糖分。澳大利亚的膳食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圆形的餐盘来展示的，推荐的五种食物是谷类、奶类和肉蛋、水产、豆类等高蛋白的食物。

在环游健康六国的时候，我们首先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西班牙。西班牙呢是属于地中海饮食，他们健康的核心啊是丰富的鱼类，

节蔬菜和水果，明确提出了谷类的食物啊，应该选择全谷物或者是高膳食纤维的谷物，奶类呢应该选择脱脂产品。碳酸饮料、熏肉、汉堡包等等啊，这些被标记为应该偶尔少量的食用。那么看完了环游健康六国，这是世界上六个国家的膳食结构，大家伙是不是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别着急，我们给大家伙总结一下。其实总结起来啊，就是五个特征，也是五个共性。第一，饮食当中要尽量的少盐、少油、少糖。第二，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额外的加一些坚果和奶制品。第三，对于肉类要适量的食用，主要是以白肉为主，少摄入红肉。第四，是适量的食用各种零食、碳酸饮料、快餐等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第五，少饮酒，不吸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雨萌，今天是白露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如果一件事情困扰你很久，为此你妥协过、改变过，怎样都让自己不满意，不如尝试选择面对最坏的结果，彻底放弃。一刀下去，恩断义绝，完全死心，整个事情变得和你再没有关系。但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轻松过，就像潜伏了很久，终于能把头透出水面呼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野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每株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成了习惯。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生满荆棘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期待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和我一起分享。

人哪有什么预测未来的能力，人只有把握现在的能力。选择发呆还是选择奋斗，选择无奈还是选择努力，选择做梦还是选择圆梦，选择尽人事后听天命，还是选择不尽人事就去听天命，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避，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双脚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的人生就像大海里的船舶，不断向前航行，不断遭遇挑战。没有风平浪静的海洋，没有不受磨砺的风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每个人都一样，都有一段独行的日子，或短或长，这都是无可回避的，不必总觉得生命空空荡荡。放心，一时的孤单只是意味着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五年科创蓄势腾飞，营口厚植创新生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234台老旧电梯换新交付，稳稳兜住居民上上下下出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基础得到有力夯实，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得到有力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我市正奋力打造全省乃至环渤海地区创新动能强劲、创新生态优良、创新人才密集、创新成果突出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

0: 口高新区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创新型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大直桥市获批省级创新型县，仙引岛经开区获批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全市多城市立体化创新载体格局基本形成，同时加强科技创新平台梯次培育，科技类创新平台载体总量达到144个。
1: 五年以来，我市持续健全科创企业培育体系，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计划，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雏鹰邓领企业数量较2020年分别增长783.4%、62.9%、347.4%，累计存量分别达到2500家、443家、255家，科创企业集群持续壮大。同时，我市不断完善制度保障，新出台9项科技创新政策，构建起覆盖主体培育、平台建设、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科技服务的全链条科创政策体系。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史生川：
2: 我们公司不仅实现了技术突破，更共建了从原料处理、工艺优化到成品检测的全数字化质量控制体系，凭借39项国家专利和多项行业标准的制定权，公司的高端氧化镁产品成功适配到核电、储能、矿缆等极端特殊工矿，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大幅度降低了下游企业的进口采购成本。
1: 依托完善的创新生态，我市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开展政府加高校院所加企业联合技术攻关。五年来累计争取省级以上科技人才奖补类项目300余项，获得上级资金支持1.4亿元，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水平剖分式离心压缩机组填补液态空气储能技术国际空白，高温电工级氧化镁粉数字联控生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球首套绿电绿氢硫化床氢冶金中试线实现全流程贯通，稳定产出金属化率95%的绿色近零碳直接还原铁产品，全市硬核创新实力持续彰显。为打通科技创新服务最后一公里，我市在省内率先推行企业科技特派员制度，依托省市叠加资源优势，帮助企业解决技术攻关难题100余项，培育提升科技型企业1200余家，转化落地科技成果160余项，全市科普事业同步发展，现有市级及以上科普基地64家，公民科学素质比例位居全省第三位，全社会爱创新、重创新、敢创新的氛围日益浓厚。市科技局副局长王英彤：
0: 我们组建了75个省市农村科技特派团，组织700多名农业技术专家下沉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农技服务、技术推广、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依托创新积分制等科技金融政策，近500家企业纳入再贷款备选库，搭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链。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实新质生产力育成基地建设，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产学研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持续为营口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新动能。
3: 日前，鲅鱼圈区举行焕新启航、梯升幸福老旧电梯国债焕新项目交付仪式，宋屯、红星、碧霞、闽江4个社区234部完成更新的电梯正式投用，一举化解决老旧电梯老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此次电梯换新项目涉及到丽园公寓、华海家苑、宏源小区、宋屯新区内的居民楼电梯都超过了15年，这些电梯常年高频使用，普遍存在设备老化等问题，不仅乘坐体验感差，更存在安全隐患。

0: 是困扰高层居民出行的民生难题。宋屯新区居民张玉增：
1: 以前我们就这个电梯的时候，就感觉有时候电梯都葫芦架从五楼能降到三楼，就心里有点都害怕。
0: 为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鲅鱼圈区把老旧电梯更新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积极主动对接国债支持政策，快速敲定更新方案，压实建设责任，严把施工质量关口。项目自启动以来，市区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联合电梯施工团队高效推进，仅用60天就完成234部老旧电梯更换，并全部验收合格，从根源上消除了乘梯安全隐患，大幅改善居民出行条件。居民纷纷点赞这项国债惠民工程。华海家苑居民王少清：
2: 这个电梯啊，它本身它有一个使用寿命，当达到一定年限之后呢，整个它运行过程当中呢，就经常出现这个报停。这样呢，我们这个业主呢也踏实，国家这个投资呢也真真切切的把它落到了实处。
0: 此次更新改造的234部电梯，分别是宋屯新区223部、华海家苑小区6部、宏源小区3部及嘉禾丽园小区2部。在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坚持效率与民生并重，采取错峰作业模式，将拆装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降至最低。这种高效且贴心的改造安排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华海家苑居民洪桂香：
3: 另外他按电梯这段时间哈，他效率非常高，质量非常好，也没基本上没影响咱们这个出行，对不对？因为他想的周到。
0: 此外，社区物业也同步加大了宣传引导力度，提醒居民规范文明乘梯，共同爱护公共电梯设备。为保障新电梯长期稳定安全运行，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监管维护机制，持续做好后续配套保障工作。宋屯新区居民郭婷丽：
4: 新电梯的投用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长效管护才是关键。我们将督促物业和维保单位严格落实好日常巡查和定期保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要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守护好大家上上下下的安全防线，让居民坐得安心用得放心。
0: 下一步，鲅鱼圈区将继续聚焦群众诉求，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市政配套，优化公共服务，把民生关怀落到实处。
5: 多年来，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持续深耕本地渔业特色赛道，聚焦海蜇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精准为海蜇产业各类经营主体注入金融活水，以金融力量助力渔民增收、产业提质、行业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盖州市是全国重要的海蜇出口基地，现有各类海蜇加工主体300余家，盖州市新益水产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国内外海蜇市场需求持续攀升，该企业顺势转型升级，扩大生产规模，同步开展设备更新、厂房扩建、冷库升级等提质改造项目。了解到企业的扩产融资需求后，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主动上门对接，全程跟踪服务，持续迭代优化金融服务方案，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授信额度从最初200万元提升至500万元，为企业持续发展筑牢资金支撑。盖州市新益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敏：
7: 这个邮储银行啊，支持我们有7-8年了，从一开始我们的小作坊一年收获几十万斤，到现在的上100万斤，这规模和收获利率这是翻了几倍了。咱们这个海蜇这个销量啊比较广，然后呢那个浙江、南方、温州、上海一带，美国和日本也都有销售。
6: 此外，针对海蜇产业旺季用钱、淡季回款的周期性经营特点，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打破传统单一授信模式，结合海蜇产业生产周期、经营规模、经营流水等实际经营情况，为本地海蜇经营主体量身定制差异化、适配化金融服务方案，解决海蜇经营主体短小贫瘠的融资需求。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零售金融部信贷客户经理于志伟：
8: 我行的贷款产品

0: 也一直针对海哲客户的用款时间和额度做出调整，方便海哲客户的资金需求，做到随用随支、随用随还，并在海哲旺季时开通绿色通道，做到上门受理客户、做手续，让客户尽量少跑腿，保证在旺季时海哲客户的生产时间和效益最大化。
1: 高效普惠的金融支持，有效激活了盖州市海哲产业的发展活力。众多海哲养殖户敢于扩大养殖面积、升级养殖设备，海哲加工企业得以引进先进深加工生产线，完善冷链仓储配套体系，有效提升了海哲产品深加工能力和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拓宽了渔民企业的致富增收渠道。多年来，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持续推进金融产品迭代升级，从早期的联保贷款、专业大户贷、农单贷，创新研发出海哲流水贷、产业贷、极速贷等多款特色专属信贷产品，实现大中小海哲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全覆盖，对海哲产业重点乡镇做到深度服务。目前，他们面向海哲养殖户、加工经营商户投放信贷资金累计超10亿元。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行长胡一凡：
2: 未来，我们邮储银行将持续下沉金融服务，加大县域投放力度，扩大授信覆盖面，持续优化信贷产品，简化审批流程，降低融资成本，精准匹配重养殖业、特色产业资金需求，用好用活线上线下普惠渠道，把便捷实惠的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地方特色产业，把贷款真正做到农户心坎上，彰显我们国有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责任与担当。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新就业群体心理公益专题讲座。
3: 8月28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市人社局开展守护新力量、重新再出发新就业群体心理公益专题讲座，为广大新就业群体送上专业贴心的心理健康服务。讲座现场，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专业心理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失眠成因、高效睡眠方法、压力疏导方式、情绪调节技巧以及突发状况下的心理应急应对策略，帮助在场的新就业群体掌握科学作息、自我减压、从容应对突发问题的实用方法。现场还设置互动答疑环节，讲师面对面解答大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心理困惑与实际难题，提供个性化心理健康指导。美团骑手杨晓东：
4: 平时我们跑单节奏紧，经常熬夜，作息比较紊乱，压力大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调节，这次讲座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睡眠管理和情绪疏导方面的解决方法，解决了我们平时的困扰，感觉特别的暖心。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上好开学第一课，绿户国门润初心。
3: 9月2号，营口海关引火虫普法分队走进营口市燕南中学，开展绿户国门红润初心主题宣传活动，为200余名学生带来一场国门安全教育暨红色历史学习课堂。活动中，海关官员通过展示生物标本、播放科普动画、剖析典型案例、互动问答及显微镜实操观察等形式，向学生普及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国门生物安全知识，同时围绕英雄永不落幕主题，向学生们讲述营口市第一任海关关长胡泽民的革命故事，带领同学们回望老一辈海关人的奋斗征程。营口市燕南中学学生马俊高丽：
6: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了胡泽民先辈坚守初心、恪尽职守的故事，同时我也知道了外来物种会悄悄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守护国门安全的同时也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要主动学习国门安全知识，传承先辈的爱国精神。
3: 营口市燕南中学副校长赵冬雪：
7: 本次宣讲把生态安全教育红色故事带进课堂，内容生动鲜活，既拓宽了同学们的知识面，也厚植了爱国主义情怀，是一堂难得的开学思政教育课。
3: 今后，营口海关将持续探索国门安全教育与红色文化、法治宣传的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国门安全意识，传承红色血脉，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良好氛围。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1: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5: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雨萌，今天是白露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清晨有露，玻璃上水珠是夜写给昼的透明情书。白露茶最甘醇，茶叶此时达另一种平衡。大雁南飞，天空人字越来越常见。白露吃龙眼，这个时节龙眼确实饱满多汁。夜凉了，记得给家人留盏灯。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

0: 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
1: 分财
0: 新闻，
1: 做游戏，
0: 听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这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依旧是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为我们推荐的四季童读系列。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是木木，一棵树的循环之旅》。这本书啊，是适读四岁以上的小朋友的科普类书籍。我是木木，我是一片森林里的一棵树。当卡车轰鸣着驶入森林，一棵名叫木木的小树的命运齿轮

就开始战斗了。他未曾想到，离开森林并非终点，而是一场充满了惊奇与哲思的生命循环之旅的开端。从作业本上承载着童真的纸页，到装载万物的一个个纸袋，木木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了一场关于存在、价值与归属感的深情告白。在《我是木木，一棵树》的循环之旅中，作者秦子以孩童般纯真的视角，将环保议题、资源循环和自我发现的命题，编织成了一场充满诗意与哲思的树木变形记。这部兼具科普价值与人文温度的作品，就像一片被风吹起的落叶，轻轻地落在了孩子与自然对话的窗口上。默默的旅程始于一阵轰隆隆的轰鸣声，一觉醒来，他从森林里的一棵小树变成了作业本里的一页纸。随着刺啦的一声，刺破的疼痛，默默被揉成了纸团儿，又变成了咖啡馆里的一个手提袋。之后他又当过试卷、卫生纸、打印纸，他一次次的重生，又一次次的被丢弃，他欣喜哀叹，最终又不知该何去何从。从这本书中，作者秦子用拟人化的笔触，将木材的循环利用的过程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当木木在废纸回收厂被搅成纸浆的时候，一声声这是什么烂机器的抱怨里，暗含着对资源浪费的隐喻。当木木最终成为图书馆里的图书时，那股不会被撕掉、不会被扔掉的安心感，就巧妙地揭示了纸质阅读的珍贵。这种将科普知识故事化的处理啊，是特别具有巧思的。书中没有生硬的环保口号，只通过木木的每一次变身，让小读者们直观地理解了一棵树是如何从大自然的造物转化为日常的用品。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多少的精力，又需要多少次的加工与回收呢？作者悉心地将更多木木变身的细节暗藏在画面之中，也许是街角的纸箱，也许是铅笔的木屑，这些想象上的留白能让孩子们在阅读中主动地探索，将环保意识融入对生活的观察。同时啊，在木木流浪的过程当中，

许是街角的纸箱，也许是铅笔的木屑。这些想象上的留白能让孩子们在阅读中主动地探索，将环保意识融入对生活的观察。同时啊，在木木流浪的过程当中，

书都是树木生命的延续，是需要被格外珍惜的。那作者秦子的创作技法呀，也强化了这种质感，纸质拼贴还有数码板绘的结合，让树木的纹理、纸张的褶皱都更具有真情实感。当指尖划过书页发出沙沙声的时候，或许正是木木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呀，我觉得这本书作为4岁以上的亲子共读绘本，这本书的互动性设计呀，也是特别值得称道的。和孩子共读的过程中啊，咱们大朋友也可以进行探究式的深度阅读，和孩子一起找一找画面中其他隐藏的纸质品有哪些呢，可以激发孩子们的观察力，还可以跟孩子们提问，如果你是木木，你想变成什么呢？这样啊，可以引导孩子思考保护资源的意义。共同翻阅这本书，大小读者们不仅能够收获一棵树是如何变成纸的科普知识，更能够在默默的情绪变化中讨论如何珍惜身边的物品，为什么要回收利用等等这些话题。我想啊，这正是亲子阅读最珍贵的价值。那作为旅行达人和绘本的创作者呀，作者秦子的故事里始终藏着对世界的温柔凝视。我是木木，一棵树的循环之旅中是没有说教的，但是呀，却能够让孩子在一棵树的独白里懂得了自然和人类的连结，懂得每一次珍惜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当木木在图书馆里说我说完了时，那个带着骄傲的嘘，正是对所有小读者的邀请。在循环往复的生命律动里呀，感受着自然的智慧，发现自己的力量，并最终爱上那承载着无数故事和温度的书香世界。木木的终点是成为一本书，而这本书正是开启孩子们绿色心灵与广阔思维的起点。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推荐好书环节呀，就到这里了。对于今天的书，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吗？除了这本书，小朋友们还有哪些书籍是想要推荐给佳玉姐姐和其他的小朋友呢？可以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充满科技感的歌曲《赛博童谣》。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陆游集》，请听陈华月和杨苏泪为我们带来的分享。童心送古韵。
1: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陈华月，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陆游集》。入蜀记二则二，八日五谷径解船过下牢关，夹江千峰万丈，有进骑者，有独拔者，有崩玉压者，有危玉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彻者，有凸者，有洼者，有下者，奇怪不可尽状。初冬草木皆青苍不凋，希望重生如雀，将出其间，此所谓下牢溪也。欧阳文中公有下牢京师云，入峡江涧曲，转滩山更多，即此也。此记舟行赴江州途中所见。第一天经过烽火矶、蓬浪矶、小孤山，描绘山石奇怪形状，宝装屏风之玉，新颖别致，引用杜甫诗句书写舟行迟缓，本来令急于赶路之人苦恼，但正因此而领略到自然山水美景，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晚泊沙峡，意犹未尽，遂复称小艇游小孤庙，徘徊不忍归去。结尾又写到巨湖团水情场面，在寂寞旅途中忽有此打破平静的景象，作者心情得以振奋，此乃神来之笔。写江山壮丽，优美与壮美结合，不单纯写景状物，而是景中有人，景中有情，叙述有致，层次分明，语言简洁优美，动静结合，笔墨流畅。十月八日过下牢关时，接连用九个短句有力排比描写夹江风障之奇形怪状，观察细腻，生动形象，逼真如画，趣味盎然。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2: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杨苏瑞，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陆游集》。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坐，绿树暗长亭，几把离樽，阳关长恨不堪闻，何况今朝秋色里，身是行人。清泪一罗巾，各自销魂，一江离恨恰平分，安得千寻横铁锁，截断烟襟。宋黄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题为别恨。丹阳今属江苏镇江，宋时为镇江府治，浮玉亭在镇江府城西北郊，郊山脚下长江岸边。乾道元年七月，陆游由镇江通判改任龙兴军通判，离开镇江时，有人在浮玉亭为其设宴饯行，此词为即席而作。上阙写离亭送别时惆怅难舍之情状，绿树三句用笔简练，借景抒情， 一暗字点出心中神伤。有人设宴，执盏话别，离愁别恨顿然升起。有闻阳关旧曲，曲调幽艳，更引离愁，于是醉不成欢。何况二句荡开一笔，指出此番鉴别特殊之处。秋色凄清，已是堪伤，加之自己身是行人，客中再尝离别苦，倍增愁情。下片依旧抒发离情别绪，清泪三句写宴会将至，词人与朋友依依惜别，相互慰勉，悲从中来，泪湿罗巾。一将句化用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此句以浩渺无际的江水喻愁，让送行者与行者双方平分一江离恨，想象生动。安得二句更是响落天外，词人借王俊灭吴之点变化初心，用千寻铁锁横截燕京以留客，以剑笔做应语，立意峭拔。全词用语凝练，虚实相生，章法井然。上下阙虽然都写离情，但并不反复，上阙婉转曲折，下阙想象新奇，各显奇妙。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声，我们明天再见。
0: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马上就要进行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前呢，咱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咖喱咖喱》，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想要飞，
6: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7: 学知识，
8: 风采，
7: 新闻，
8: 放游戏，
7: 听新事，
8: 讲故事，
6: 同心。

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歌的环节，也就是我们的童声里的中国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叫做《唱响长江》。有这样一句话，喝过长江水的人呐，心中总有一条大江在流淌，共饮一江水，同唱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啊，来自青海、上海及江苏等沿海城市的十一支童声合唱团，用最美的童声唱响长江，唱响中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样的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吧。

来到成长日记环节，我是佳玉姐姐。那在这一环节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艾丽同学的留言。艾丽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曾是学校鼓号队的成员，爸妈担心训练会影响我的学习，就让我退出了，这让我很难过。佳玉姐姐，爸爸妈妈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

亲爱的艾丽同学，你好。爸爸妈妈这样做，让你感觉不被尊重，对吗？但是啊，佳玉姐姐也想请你想想，爸爸妈妈的决定一定是不合理的吗？接下来呀，让佳玉姐姐给你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只刚学飞不久的小鸟，有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长途飞行。他们飞到一个峡谷处，那里有很多高大又漂亮的树木，还散发着阵阵的清香。小鸟就忍不住朝那里飞了过去，想看看那边迷人的风光。但是呀，爸爸妈妈却不由分说，马上用自己的大翅膀拦住了小鸟，让它改变了航线。小鸟啊，特别不服气，为什么不能从那边飞过呢？爸爸妈妈告诉他，那里树枝繁茂，是老鹰的栖息地。之前呢，就有很多同伴在那里遭遇了不测，如果在那里飞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危险。那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也有很多遇到和小鸟类似的情况。父母比我们年长，有经验，经常能看到比我们更远的地方，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知某些事情的发展。所以啊，他们一定也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才决定让你退出国号队的。那现在啊，就请你认真地问一问自己，爸妈让你退出国号队，你能否真正的接受呢？如果可以接受啊，那就遵从父母的意见；如果你坚决不能接受，那就想办法改变爸妈的想法。你呀，就需要申请一张通行证了。怎么样才能获得这张通行证呢？我想啊，爸妈可不会随便的发给你，你必须符合一些条件才可以。首先呢，和爸爸妈妈心平气和的谈一谈，问他们几个问题。什么情况下可以允许自己参加国号队呢？是每天按时完成作业，还是晚上7点钟回家，还是考试成绩不能低于90分呢？当然了，你也可以和他们聊一聊参加国号队的益处，求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那亲爱的艾丽同学，你和爸爸妈妈沟通的越详细越好，这个呀，会让你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努力，并且最终获得那张宝贵的通行证的。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魏魏同学的留言。魏魏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有一个小秘密想要跟您说。我经常偷偷的用爸妈的手机在网上买东西，最近一次呀花了100多块钱。我呀还经常偷偷的在小卖部里买东西，我特别怕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呀我还是忍不住想要买，这可怎么办呢？

爱的魏魏同学，你好。首先呢，我要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愿意把心中的小秘密跟我说。但是呀，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用手机在网上买东西啊，可都是有记录的。爸爸妈妈给你多少零花钱，心里也是都有数的。不过呀，你不用紧张，因为爸爸妈妈之所以没有完全的提这件事儿，就是在等。等什么呢？是等你鼓起勇气自己刹车，改掉这个坏毛病。而你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正是让自己刹车的好时机。那你需要怎么做呢？在这里啊，佳玉姐姐认识一个叫云云的姐姐，她以前也是一个小购物狂，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总是控制不住自己买东西。后来呀，她为了控制自己买东西，就做了下面的几件事儿。为了控制自己在网上买东西，云云姐姐就主动请爸爸妈妈给手机付款多加了一道密码防线。她还跟爸妈呀一起制定零花钱的预算，哪些东西是确实需要买的，不需要的东西、不健康的小零食还有不安全的玩具呀，就坚决地从预算里抹去。她还做了一个小账本，花钱之后进行记账，看看自己是否把钱用到了最需要、最有意义的地方。做好了预算呢，认真的进行记账。一段时间之后，云云姐姐就发现自己每个月呀，居然还有富余的钱。于是她就把钱存了起来。日积月累，一年之后，她突然发现自己啊，成为了一个小富翁了。甚至可以买下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玩具娃娃、漂亮玩具。当然啦，云云姐姐并没有选择为自己买礼物，而是把这笔存款作为了孝心基金，等到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啊，给他们买贴心的礼物。那你觉得云云姐姐的做法怎么样呢？其实啊，关于花钱可是有着大学问呢。这个呀，就是大人们常说的理财了。我们要从小就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学会理财。如果你现在就开始学做小小理财师啊，其实还来得及。到时候我想，爸爸妈妈不仅不会批评你，甚至还会表扬你呢。

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到的是铃木同学的留言。铃木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阳光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也会哭。同学们总是认为不论他们怎么欺负我，我都不会放在心里。有一次老师点评我的作业，我漏写了一个字儿，老师就随口说了一句，有个同学呀就骂我是笨蛋，下课的时候还故意绊倒我了。我告诉爸爸妈妈，他们觉得这都是小事儿啊，告诉老师啊，老师又没管。我好想哭啊，佳玉姐姐，我应该

亲爱的铃木同学，你好。你把阳光的一面展现在同学们的面前，却把委屈都憋在自己的心里。我想啊，你一定很难受吧。那个同学他说你是笨蛋，甚至绊倒你了。这个呀，佳玉姐姐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是他的不对。不知道铃木同学有没有养过小狗呢？哪怕你平时和小狗玩得很好，但是如果你在小狗吃饭吃得正香的时候抢走了它的食盆，我想啊，它一定会吵着你汪汪地叫个不停，好像在说，你敢动我的食物，我跟你急。那小狗为什么生气呢？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其实啊，是因为食物是它的底线，而你触犯了它的底线。其实啊，我们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也是有底线的，不是吗？在你生气的时候亮出你的底线，对讨厌的行为说不，保护我们的身体还有心灵不受伤害，这个呀是最自然的事情。你可以找到那个绊你的同学，直视他的眼睛，语气坚定地说，谁都有出错的时候，你不该叫我笨蛋，这个词很伤人。另外，你把我绊倒，应该道歉。这个时候啊，你就不用微笑了，也没有谁规定阳光的女孩不能说不啊，不能生气发怒啊。真正的朋友啊，是不会因为你说不就不跟你做朋友的。他们只会觉得，哦，原来铃木不喜欢这种行为，那以后我们可不能这么对他了。而那些不在乎你的感受，以捉弄别人为乐的人呐，你的愤怒就正好给了他们一个警告，让他们知道底线的存在。铃木同学，即使第一次说不，说的没有那么好，也没有关系。迈出这一大步啊，就会为自己的内心注入很大的勇气了。当你学会合理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拒绝之后，委屈就能走出你的内心，阳光就会来到这里。佳玉姐姐期待下次收到来信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你内心深处的阳光和力量，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阳光。最后啊，也和铃木同学，也是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们来说一段知心话。不要害怕说不，拒绝就像一道围墙，能够把你不舒服的行为挡在外面。说不啊，也是需要勇气的。当你说出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受到了更大的勇气和力量。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今天的成长日记，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
7: 全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6: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6: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8: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6: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8: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10: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

0: 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和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5: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4: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5: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4: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5: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8: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9: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

0: 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
3: 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1: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8: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

0: 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4: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3: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5: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3: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
7: 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7: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2: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3: 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

0: 叙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野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每株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我们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成了习惯。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生满荆棘的目光，有很多蜚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期待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和我一起分享。

人哪有什么预测未来的能力，人只有把握现在的能力。选择发呆还是选择奋斗，选择无奈还是选择努力，选择做梦还是选择圆梦，选择尽人事后听天命，还是选择不尽人事就去听天命，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避，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双脚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0: 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的人生就像大海里的船舶，不断向前航行，不断遭遇挑战。没有风平浪静的海洋，没有不受磨砺的风帆。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每个人都一样，都有一段独行的日子，或短或长，这都是无可回避的，不必总觉得生命空空荡荡。放心，一时的孤单只是意味着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 18.5% 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

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或咸味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 8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20%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9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10%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

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器官呢往往会发出报警信号，很多时候啊，这些信号却被我们忽略了。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蛛丝马迹也会提示我们心脏可能会出现毛病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问问大家，您的心脏还好吗？对照我们稍后要介绍的一些内容，这些报警的信号您忽略了吗？

那么如果心脏出现了问题的话，会有哪些报警信号给我们呢？首先就是手脚冰凉，室温正常情况之下也没有其他的状况，您突然间感觉到手脚冰凉，那很可能呢就是心脏出现问题在进行报警了。信号之二就是心跳加剧，如果有一天啊，在没有任何的诱因的前提条件之下，忽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的心跳加速了，持续的时间在一分钟到十分钟之间，并且常常是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或者是过度的餐饱之后出现的，那这很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信号，而且多半是心梗的征兆。信号之三就是呼吸短促，呼吸短促、难深呼吸也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报警信号之一，这是由于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会变得虚弱，而是血液缺氧所导致的。仔细体会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是失去了深呼吸的能力，无法使自己吸入更多的氧气，呼吸困难，有的时候呢还会头晕目眩。信号之四就是焦虑和失眠，您可从来没有过失眠的经历，或者是呢也没发生过什么刺激焦虑的事情，却毫无缘由的焦虑的时候，可能就是心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多半也是心梗，这是由于心脏供氧不足。临床当中呢，有一些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啊，就反映说心梗前几个月会突然间出现极度的焦虑和失眠。信号之五是肩颈臂痛，没有任何征兆的肩颈臂疼痛也要特别的小心了。这种疼痛感呢会转移，因为心脏缺血的时候啊，会将疼痛的信号通过神经传递反映到水平相同的脊髓段的区域当中去，而附近的器官呢，比如说像肩膀、脖子、下巴和手臂就会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啊，这些器官会感觉到疼痛。第六是盗汗反胃，突然间的出汗和恶心，这是心脏病发作的典型症状，也是早期心脏病的标志。如果还伴有呼吸急促、极度的疲乏，或者是伴有疼痛饱胀，由胸部辐射到背部、肩部、手臂或者是喉咙的疼痛，应该马上去就医，超过5分钟的延迟都会让您的性命岌岌可危。信号之七是双脚肿胀，双脚肿胀呢可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说静脉曲张就可以引起，但是呢也可能是心脏衰竭的标志。研究发现啊，心脏的瓣膜出现了问题，不能够正常的关闭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双脚肿胀的现象。此外呢，与心脏相关的脚肿胀通常是伴有其他症状的，比如说呼吸短促或者是乏力。这最后一个报警信号就是走路的时候有脚痛感，当您走路或者是移动的时候，您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有痉挛和脚痛感，稍作休息之后有所改善，可不要以为只是上了年纪了、岁数大了或者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要警惕是外周动脉疾病的信号。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心脏报警信号的问题，希望大家千万不能忽略，保证我们的健康。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我们国家呀，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主要倡导的是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提出合理膳食行动。那么怎样吃才健康呢？其实在全世界

界的范围之内，不光咱们中国公布了健康中国行动当中的合理膳食行动，很多的国家呀也都有自己的健康国家指数。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世界健康排名前六的国家，看看这些国家的人平时都是怎么吃的。

在环游健康六国的时候，我们首先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西班牙。西班牙呢是属于地中海饮食，他们健康的核心啊是丰富的鱼类、蔬果和橄榄油。西班牙人的饮食方式呢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他们的膳食结构呢主要是以粗制的谷类、新鲜的蔬菜、水果、鱼类和海鲜、豆类、坚果以及橄榄油为主的。研究就表明说，地中海饮食是有助于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由于在膳食结构当中鱼类和海鲜为肉类的主要原因，它们含有较多的对大脑和心脑血管有益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环游健康六国第二站，我们要去的是冰岛。冰岛的健康核心啊是六类食物圈，六个饮食原则和足量的饮水。冰岛呢膳食结构指南当中有一个食物圈的概念，他们用食物圈来进行表示，有六类的食物、水果和蔬菜，还有谷薯类、乳制品、动物性食品、坚果、油和脂肪。同时呢还要遵守六个饮食原则。第一，水果和蔬菜每天至少要吃五份，至少一半是蔬菜。第二，全谷物每天至少要吃两次，鱼类每周要吃2到3次，肉类要适量，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的肉每周呢不超过500克，少吃加工的肉类。第四是无糖低脂乳制品每天要吃2份。第五，少糖少盐健康脂肪的饮食。第六是建议至少在冬季补充维生素 D。 环游健康六国，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是日本，他们的关键词叫做陀螺，听起来有点玄乎了，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健康核心啊是荤素搭配、多海产品、少油盐。日本啊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健康和均衡的饮食。日本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动物性的食物是比较均衡的，和植物类的基本上是相当，少油少盐、多海产品、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功能也是比较合理的。日本的膳食结构分为四层，最上层呢是推荐食用量最多的食物，而越靠下层的食物呢推荐的量就越少，所以它是一个陀螺的形状。环游健康六国第四站，我们要去瑞士。他们完全和日本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宝塔型的，健康的核心是喝水、吃菜和嚼乳酪。瑞士传统的膳食结构模式呢是以奶以及奶制品的高消费为特征的。瑞士营养学会发布了食物的宝塔，分为六层，由下而上推荐摄入量逐渐减少，也就意味着如果越到上层，那么食用的量就越少了。环游世界六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五站瑞士。他们啊这个更有意思，有点像交通红绿灯，所以叫交通灯模式。健康的核心呢是少吃红肉、绿色果蔬，多吃鱼类、全谷物食物和低脂乳品。瑞典的膳食指南呢采用了交通灯的形式展示不同食物的推荐级别。绿色叫多吃蔬菜、水果、浆果、鱼类、贝类、坚果、种子，尽量的选择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卷心菜、花椰菜和

黄色呢是主食方面，尽量选择全谷物的食品。适量的呢摄入低脂的乳制品，烹饪的时候使用健康的油脂。而红色呢就是少吃红色的肉类、加工的肉制品、盐、糖和酒。每周不超过500克的红色肉类以及肉制品，少吃高盐食品和甜食、含糖的饮料等等。环游世界健康六国的第六站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健康饮食呢是一个圆形的餐盘，健康的核心呢是高纤维、低脂肪和低糖分。澳大利亚的膳食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圆形的餐盘来展示的，推荐的五种食物是谷类、奶类和肉蛋、水产、豆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以及蔬菜和水果，明确提出了谷类的食物啊应该选择全谷物或者是高膳食纤维的谷物，奶类呢应该选择脱脂产品。碳酸饮料、熏肉、汉堡包等等啊，这些被标记为应该偶尔少量的使用。那么看完了环游健康六国，这是世界上六个国家的膳食结构，大家伙儿是不是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别着急，我们给大家伙儿总结一下。其实总结起来啊，就是五个特征，也是五个共性。第一，饮食当中要尽量的少盐、少油、少糖。第二，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额外的加一些坚果和奶制品。第三，对于肉类要适量的食用，主要是以白肉为主，少摄入红肉。第四，是适量的食用各种零食、碳酸饮料、快餐等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第五，少饮酒，不吸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

0: 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人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一个相濡以沫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很多人很多事，如果换了一个时间，可能结局就变得不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对我开始冷淡的时候，我也慢慢开始收回自己的热情。被辜负的太多，明白了，要及时止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觉得大部分人喜欢你，他们就想普普通通的喜欢你一下，和你在一起，摸一摸你的叶子，亲一亲你开的花。这个时候你不能把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都连根拔起，放到阳光下，放到他面前，你看一看吧，求求你连他们一起爱我，这才是我所有的样子。很遗憾，你就是不能这么做。黄淑慧，热气球。

我每天早上都会把起床闹钟调得稍微早一点，因为这样可以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躺在床上，然后对必须要起床上班这件事儿生一会儿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如果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会不会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但是啊，这个世间不存在如果，不管我们怎么心存幻想，终究还是得回到现实，不然这个世界上哪来那么多文案，那么多伤心的情歌，哪有那么多人生百味。

其实只要再变好慢一点又有何妨呢？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陈鸿宇的歌《放空》。

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金顶云龙霸月，尊师命，帮着贾明在两军阵前要会斗野人熊。野人熊得报，是怒气冲冲，率兵而出。

明和你干呢，你会后悔的，千千万万不能承认这件事。老道嘱咐图纸，可是这图纸野人熊也没有明确的答复师叔，就领兵带队来到了两军阵前。他师叔慢慢老道也随之出来，在门旗后给他关帝料阵。野人熊往外一来，那可是震撼三军。大家都知道，要论劲儿，天底下没有比他大的。而且这位昆仑大棒，棒沉力猛，技业绝伦。说面对面的哪位跟他争斗，任何人都没有取胜的把握。贾明看看阵前的野人熊，然后回转身瞧八月。八月，咱现在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说话要哪个地方没有分寸，你别生气。你看着没，那野人熊身高力猛，那棒比你这棒还要长出一大块，你觉着你硬跟他这么斗的话，能不能斗过他？八月斜眼睛看看贾明，贾明，你要信得着我，你就不必多话，不然你就不必让我军前斗这野人熊。哈哈，你愿意斗，你愿意怎么斗都行，我给你看着招数也就行了，需要我们你喊一声便可。贾明知道霸月那是个毛驴子，得顺毛麻子。这时候所有的将军侠剑客都看着霸月，霸月骑着马往前一瞧，见野人熊也慢慢的往前走。野人熊他个儿大没骑马，霸月索性也在马上下来了。他按了按背后的滚珠宝棒，甩开大步奔野人熊而来。两个人过去那都是同殿之臣，一起保主，一个是总先锋，一个是二路元帅，现在相见之下感觉到有点尴尬。野人熊他凝视了霸月许久，霸元帅，你真投降贾明了？霸月的脸腾就红上来了，本来就有点黑红的脸现在都发紫了。吴先锋，不管是我师父命我投降，还是我自己愿意，总而言之，现在我是随着贾明出战，您就不必多问了。野人熊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霸月这就是投降贾明了。霸月，虽说你的师父对你有恩，但是我主万岁对你也是皇恩浩荡，你不能全师父之意而忘国家之德。别人投降我能相信，我能认可，你霸月投降实在让我野人熊惋惜。吴将军，你骂我也可，你打我也可，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都可，现在我已经这样了，那么我也就不后悔了。我有一件事要面对面的向您请教，请讲。吴将军，我之所以要跟你请教这个事，是因为天下其他的人我都信不着，我就能信着您。因为吴将军你是一腔忠义气贯长虹，在你嘴里边说出来的话就没有半字虚言，所以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现在我要问您，我父亲是谁杀的？八月这几句话说的野人熊浑身发热。野人熊现在活得将近三十岁，从来没有

说过一个字谎话。这不好说谎的人，你让他冷个丁的说谎，他张不开嘴。再者说，这八月没问他什么之前，又给他戴了一顿高帽，说他怎么忠义，那怎么正直。野人熊把他胸脯一挺，你爹是我杀的，我杀的。野人熊这嗓门也大，他这一说这句话，后边他那些军卒都听到了。慢慢老道在后边就问，这野人熊和他八月说什么呢？回仙长，那八月问总先锋他爹谁杀的，总先锋说了，是我杀的，是我杀的。老道脑子嗡一下子，心想，五霸呀五霸呀，你毕竟还是一勇之夫。现在霸月投降的关键就是他爹究竟是谁杀的。虽然是你杀的，但是事出有因，因为你以为他爹已经投降假名了，你才把他爹给打死了。后来才知道他爹没投降假名，这样一来你就是谎听军报而误伤他爹，但是到此时就绝不能承认。可已经承认了，你想这些都没用了。只见霸月这亲耳在野人熊的口中听的是清清楚楚，自己的父亲那是野人熊杀死的，他当时就傻那儿了。野人熊就准备好了，自己把这话说完了，那霸月就得给他父亲报仇，那两个人就宝帮对宝帮比划比划吧。可是他一看霸月两眼发呆，怎么一动不动，他也就站在这不动，是严阵以待。猛然间见霸月一个转身往贾明他们清军阵中便跑，这速度太快了。哎呦，就好像离弦的利剑一样，直接奔贾明冲过来了。你说他直不愣眼的往前这一冲，贾明的心呼噜一下子，哎呀不好，他奔我来了。贾明不由自主就一按背后的宝杵，他冲两边直喊，快快快挡一下。两边很多侠剑客，湘江道长、海上烟云秋泽、贾宾酒等等老老少少，同时要拽家伙往前一挡。可是就见霸月已经到了切近，他见有人挡在贾明前边，他就没再往前来，一撩衣襟扑通给贾明跪下了，未曾说话，泪流满面。贾剑客，我现在真明白了，你过去跟我说那些话都是真的，是我误听人言，以为我父亲被你杀了，我这才要为父报仇，一定将你杀死。可是刚才那武将军与我所讲，我父亲是死在他手，过去我冤枉你了，贾剑客，我给你磕头请罪。霸月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一旦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顾及自己面子，就当着三军的面给贾明跪下，发自内心的赔情请罪。挡着他这些侠剑客这才松了口气，啊、哦，原来是这样。你看看他往前一冲，谁能摸透这小到底要犯什么病啊，原来是请罪。贾明来精神头了，我说诸位挡着干什么，快闪开闪开闪开。他往前跨步，俯身将霸月搀起。霸月，自打开始我就跟你解释，你爹不是我杀的，那面呢就利用这个事儿是为了让你打我，吴三桂呢又点你为新科武状元，又让你当元帅，那么事出有因，我也不怪你，你打我这么长时间

终于能言归于好，那这就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这个事情说到了这步田地了，我还真得告诉你说，你老恨我把你爹打死，你知不知道？你爹活着的时候，那可真是在这众人的面把我老丈人战天祥打死了，还打死了我两个大舅哥。我另外两个舅哥都在我这营中呢，你问他们多么恨你爹吧，因为恨你爹也恨你。可是我就经常的劝说他们，我说老一辈的事情是老一辈事儿，年轻人咱们是另外一码事，不要辈辈结仇。我那两个大舅哥才没找你生事，现在你能够明白这一切，但愿咱们都言归于好，同心协力打野人熊。说着贾明也禁不住眼泪淌下来，霸月拉着他的手，两个人面对面。贾明瞧着霸月，我说兄弟，你知大哥我多不容易，就为了把咱俩之间的事整清楚了，你师父歇了隐士比我上过吊，他没把我吊死。为了把这事弄明白了，我上峨眉山，你那三师叔非得跟我比顶功，想把我整死撞死。最后我又比腿功，金顶取金瓶。反正总而言之啊，各位老隐士是年高有德，不然的话咱们现在都不能言归于好。八月一听，对对对，我师父人家年老多知识，他早就明白了这一切，但是我呀就执迷不悟，我认为我师父都是听了别人的谎言受了蒙骗，我连我师父话都不听了。现在我明白了，佳明你是天下第一好人，以后我谁的话都不听，我就得听你话。你让我东，我就不往西；你让我撵狗，我都不撵鸡。鞍前马后，我为你效劳。大家一听，这人要谁服了谁，还就没治了。这霸月现在都说出来这番话语，这时候神力王也得到了禀报，霸月真的和贾明言归于好了，因为他搞清楚了他的杀父仇人不是贾明，是野人熊。神力王本来在后面观敌，他一提马奔前边来了，贾明正好一回头看到他，拉着霸月，我说兄弟，这回是真投降了，这可不是假的了，来来来来，给老王爷磕头请罪。贾明拉他的意思，给王爷一施礼。你霸月过去在那边可是二路元帅啊，你到这面了可不能按一般侠剑客对待，你该封什么官封什么官，反正你最小也得当朝一品，以后班师回朝霸月就有功名，这是个机会。神力王看着这贾明拉着霸月往这边来，他也是满心欢喜，他也在琢磨封霸月个什么官。可是就见霸月慢慢把贾明手推开了，贾剑客，我现在可得把话说明白了。哎，兄弟，你还想说什么呢？我现在是投降你，但是我不投降清廷。把贾明气得差点踹他一脚。不信的话，你妈这小子不浑人吗？我现在是清营的，你投降我了，你不投降这面，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神力王都被他气乐了，心说你还别说，现在我还真挺喜欢这小子，这小子有个倔强劲儿，这样的人要真用好了那是得心应手。神力王现在也不求霸月过来给他磕头啊说好话呀，反正只要他能够在军前效命那也就可以。霸月向贾明施一礼，贾剑客，我现在请求您能同意让我见见我娘。这一次霸月随着贾明出战。

是奉师命，这才打野人熊。现在把自己爹死的缘由弄明白了，他着急见他娘。贾明一听，收军。贾明这个人行事慷慨，他明白霸月的心思。霸月现在记挂他娘了，他既然有这个心事，他能够放下包袱跟野人熊打吗？所以说咱不如撤军，有霸月这张王牌就不愁对付野人熊。他这边一收军，野人熊也回去了。霸月回到军营，贾明安排见着他娘，一见面娘俩全哭了。霸月一看他母亲，那头发梳的那板正，那衣服那干净，脸儿洗的那白润，这些日在军营这是没有遭罪。他明白贾明那是专门派人伺候他母亲，就为了照顾这孟氏，特意打附近村庄找来了两个仆妇，说这一切为了什么呢？就为了今天。霸月给他娘跪下，娘啊，而我现在才明白啊，过去咱们冤枉贾明了，我爹不是他杀的，是死在野人熊之手。孟氏开始还不信，儿啊，你是不是上了贾明的当才相信贾明这番鬼话？不不不，娘，就在一个时辰前，我都不相信我爹是死野人熊之手，可是我师父呢，他说贾明是好人，一定让我帮贾明。我看我师父那么大年岁了，淌着眼泪跟我说贾明怎么好，我不忍违他的意愿，我这才来到军营。但是到了两军阵前，我跟野人熊一见面，野人熊亲口跟我说情，他说我爹是他杀的，不但说了一句还说两句，他说是我杀的，我杀的，而我没有听错呀，我已经向贾明赔情请罪，然后收军回营，我来见您。娘，咱别恨贾明了，现在我已经归降贾明，我要帮着贾明战败野人熊。现在霸月那是憋足了劲儿，要报答贾明军前一战，可是他的母亲还是忧心忡忡，因为他想到毕竟他的亲哥哥孟焕孟文龄还是吴军的三军大帅，那自己就同意儿子投降这面了，那对不起兄弟呀。另外还一解，那野人熊好打吗？儿子真要是斗不过野人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有个三长两短的话，自己膝下无儿，怎么还能活在于世呢？想着这些，孟氏为难了，眼泪巴达巴达躺下来了。霸月他赶紧把母亲抱住，娘啊，您别再哭了，您别哭了，而我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我所决定的事情我想不会差，打败野人熊我帮了贾明的忙，然后我就接您回老家，你愿意回昆明回昆明，愿意回山西咱回山西，我在您膝下行孝，我娶个媳妇儿，生儿育女，好好的孝敬您，您看行不啊？八月这么一说一哄，孟氏是破涕为笑。好孩子，既是这样，那么娘就听你的了。这古时也讲究这些，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无夫从子。现在孟氏一想，我儿子也长大了，丈夫死了，我别左右他，什么事儿我听他的吧。孟氏这才在青鹰安心居住。再说八月霸天鹏见过母亲，他出了这个小帐篷来找贾明，他找到贾明这军帐外了，外边有站岗的军卒过来跟他。

施礼，原来是八将军，有什么事吗？我来拜见贾大剑客。他刚说到这儿，八大军帐帘子一挑，贾明从里边出来了。哎，兄弟，来快快快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他一看贾明跟他这个热乎劲儿，就好像经常在一起的弟兄好友，根本就不像过去啊，两边那仇恨怎么深的仇敌。等他往里一进，呵，一看呢，里边都坐满了。这小不当呢，有坏孩子孟儿，大舌头孟鼎明，还有杨香武。说六侠大皮刚张武他们都在这儿，老一辈的有湘江道、海上烟云、邱泽和贾冰九。这些人一看他进来，全都站起身来与他搭话施礼。尤其是大舌头孟鼎明，那跟他更近一层啊，过来把他手拉住了。哥呀，你别看我还小啊，就第一气把你逮住你不投降，我就急得有今天，所以那气我来了我就没走。哥，这回可别再起高调了，真心实意在这边干吧。这孩子几句话说的，八月这不好意思，贾明一看，哎，别胡说别胡说，八月来坐下，见过娘了？见过了，多谢贾剑客对我娘那么照顾。哎，都是自己弟兄，你娘就是我娘，我娘就是你娘，你就别客气了。贾剑客，现在我已经没有心事，我向你请战，现在我就要出去会斗野人熊。我说兄弟，我就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过去不管你怎么处犯我们军规，我都保得你不死。可是我要告诉你，现在这天已经不早，到外边一列阵天就黑下来了，不宜于作战。再者说，就是明天我也不打算让你和野人熊作战。哦，为什么？我要给你引荐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那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才，我把这朋友领到你的面前，你们两个人一块儿去找野人熊，是宝棒对宝棒，将其诛之。

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霸月霸天鹏投降了青营，青营上下是一片混腾，可是私下贾明和神力王商议，咱们本打算招降了霸月就去打野人熊，可是思前想后，这野人熊可不是好打的。说想当初活阎王战霸海帮着咱们和野人熊厮杀了一场，那要说战霸海勇力过人，棒沉力猛，但是跟野人熊一交手，野人熊一棒，战霸海用棒一接，那把战霸海打的两条腿都陷到地里边去了。那战霸海想跟野人熊对付都十分艰难，如果让霸月去挥斗野人熊，真要说哪一招哪一式要不是人家的对手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可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得给霸月找个帮手，和霸月合力来斗野人熊，这才能保得安然无恙。那说这个帮手是谁呢？那就是前些日到军前曾经斗过霸月的神猴许长河。那许长河论招数论力气都不在霸月之下，只是他那个棒不行，两次和霸月交手，他的棒都让霸月的滚珠棒给砸断了。那现在需要把他给请到军营来。可是神力王和贾明他们都知道霸月的性体，霸月这个人挺狂妄，他还真不把野人熊放在心上。你要如果直接跟他说怕你打不过野人熊，给你找个帮手，他会不乐意。思来想去，贾明来找霸月相谈，这话说得很委婉，说是还有个朋友啊需要给你引荐引荐啊，那就是神猴许长河。这许长河要是在军前和你一块斗野人熊，那咱们这边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贾明这么一说，八月那是何等聪明，他立刻就明白贾明的意思。他看看贾明，不好意思的乐了。贾建康，我懂，你是担心我的能力。你说给我请个朋友来，那您就赶快去请。现在我都听您的，您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这八月老觉得心里边欠贾明的亏情，对贾明言听计从。贾明一听，这心就落了底了。他和杨香武二人是告别神力王，离开青营，闯过野人熊的防区，够奔长沙。神猴许长河在两军阵前第二次败北后，就回到长沙外千树镇他师父那个庙里边去了。所以贾明和杨香武奔这边来，这一路上他特别小心，因为这一片都属于野人熊的占领区，时不时的就有人家军兵来回走动。所以说他们俩一路走着东张西望，有小道不走大道，哪儿偏僻肃静顺哪儿走。他们是在第二天才赶到千树镇，这个时候已经快到晌午了。两个人正准备进镇子，就听着镇子边儿有一趟小树，靠着树那面传来了哭声。贾明看看杨香武，就往那边指了一指，杨香武就一拽他，我说老贾呀，咱别管闲事儿，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小心节外生枝，坏了事儿就麻烦了，赶快进镇子去见老道和申猴吧。杨香武就往前走，贾明一把把他扯住了，去。我听着哭那声挺难受的，过去看看是谁哭。没事儿，走过去看看。贾明硬拉着杨香武到了树林边，往前那么一瞧，就见在那儿蹲着哭的是一个老道，头戴杨木道冠，身穿灰色道袍，系着绦子，灰色中衣，两个手捂着脸，悲悲切切。看他那胡子灰白了，这也得有50多岁。贾明在背后搭话：“
1: 仙长咋这么难受呢？”
0: 把老道吓一跳。站起身回头一看，是两个年轻人，腰里边还都带着家伙。老道摆摆手：“快走快走，这年轻人他不懂事，你打扰我干什么？”贾明乐了：“您这意思，我们打扰您哭了呗？我就是要打扰你哭，我不能让你哭。你说说，是因为啥哭啊？庙里有啥事儿不顺心了？缺米少柴了？还是哪个人欺负你了？说不定我还能帮帮你忙呢。”一看贾明30多高，舔个草包肚子，摇头晃脑这么一说，老道叹口气：“年轻人，我要没有为难的事儿，我不难受能在这儿哭吗？你们还拿我开心，快走。”杨香武一听，我说：“仙长啊，我们可不是拿你开心呐，我们现在那个事儿也是十万火急，是听到哭声这才来过来看看，我们是好心人。你说吧，到底是什么事儿把你给难住了？说不定我们哥俩呀还能帮你点忙呢。”贾明点头：“对对对，老五说的对，先让你说什么事儿吧。”老道一看两个年轻人果然是热心肠，这才眨了眨眼泪：“二位好，那我就跟你们说说，我都不打算让你帮我什么忙，你也帮不了我忙，不过我跟你说出来，我这心里边能好受点。是这么回事，我呀原来不是老道，我的主人隐居在东北长白山仙鹤岭聚贤堂，要说起他 他老人家来，那在练武术的里边那是鼎鼎大名，叫满金阳。哎呀，我说主人呐，你们也不一定知道，因为你们这个年岁，他老人家那个岁数，你可能都没听说过。贾明一听，回头就瞪了一下杨香武，心的话，老五啊，我说过来看看吧，看正的了吧。人家老道一开口，他的主人满金阳，那是我师父，这不说的一家去了吗？贾明连连点头，先生，您说，您主人怎么的？哎，我主人呐，他让我给他兄弟带一件东西，是一条宝棒，开天棒，还有秘籍，我就给带着来到关内，就到这千树镇庙中交给满道长，就是他兄弟。这满道长呢，把棒就给他徒弟神猴许长河。可是神猴许长河拿着这条宝棒到两军阵前斗霸月，却让那个姓霸的把他这条宝棒给打断了。那么满仙长就追问我说，主人把这棒给我的时候，我从长白山奔湖南来，半道都遇过什么事儿？听满仙长盘问我这个意思，是怀疑我半道把真棒丢了，拿来了一条假棒。我思前想后，我那棒都没离过手啊，我心里挺委屈。可是我在满仙长跟前我还不能说，我这委屈难过，我就自己偷偷的来到镇子外边哭，让你们碰上了。你们听明白了吧？你们能帮我忙吗？快走吧，别耽误你们正事，我还得哭。贾明和杨香武同时说，别哭了。知道我们是谁吗？我是贾明，我是杨香武，外号赛毛遂呀。这老道一听，贾明杨香武，你们就是贾明和杨香武。这老道其实是个家人，他姓李，现在在千树镇三清观陪着满道长满义光在一起。哎，大伙儿都管他叫李老道。他一听说是贾明，当时不哭了。哎呀，这神猴回来了，老学你呀，说你还是我家主人的弟子。老人家，去年我在东北长白山见我师父，我拜的师，您没看着我吗？哎呀，那阵儿啊，我就在千树镇庙里，我还真没看着你，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个事儿。
2: 好了，
0: 闲话少说，您领着我到镇子去，到庙里见满道长和神猴。至于棒丢了的事儿，你不要太难过，早晚咱会找回来。
1: 哎，好。
0: 李老道领着他们俩进镇子，来到小庙当中。这庙非常简陋了，就两间房。进到里边见满道长，贾明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这也不生疏，跪倒施礼。长白剑客阿道人满星满一光一看贾明和杨香武来了，他很感意外。神猴许长河乐得直蹦，
1: 哎呀师哥呀，没有棒我师父也不让我到军前揍那八月，你来了太好了。
0: 贾明先给满老道磕完头，然后拉着神猴的手，兄弟，我这次来就接你来的，告诉你霸月已经投降咱们了。
1: 哎呀，
0: 这神猴一听用手直挠他浑身那短毛，
1: 哎呀，我还憋着劲儿要揍他呢，你看他投降了，我可怎么打他呀。哎呀，这挺遗憾的。

0: 你个霸月投降了，这神猴感觉他还挺遗憾，因为他跟霸月较劲已经较两次了，两次他都吃了亏，他想最后能战胜霸月才显示自己能力。贾美人又告诉他，这次来请他就是为了跟霸月合手斗野人熊。师弟呀、啊，要说起那野人熊，乃是吴三桂手下三军总先锋，是他们那面第一猛将，块儿也大，力气大，招数也精猛，他是尽得他师父天外老人的真传呐、啊。只要能把他打败了，那嘎啦一个雷天下响，扬名于世，说神力老王爷答应过你，战败霸月那就是当朝一品官。现在哥哥我向你保证，你只要战败野人熊，一品上边还得加官。神猴一听两眼闪光，师哥那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去？只要师父同意咱现在就走。可是满衣光长吁了一口气，唉，贾明啊，你这个打算很好，但是我不能让长河随你一起去。
1: 老人家，这是为啥呢？
0: 手巧不如家伙妙，他没了好兵刃，你让他到军前，那不请等丢人现眼，吃亏受伤吗？上一次到霸月已经吃了两次亏，再去斗野人熊恐怕就不是吃一般的亏了，去而难返，我不能同意呀、啊！啊，贾明等人一听，老道担忧的也在理。
1: 老人家，那我想问一问，究竟有没有开天棒？
0: 满衣光听此话，显得有一些不愉快。怎么没有呢？开天棒那是我的哥哥，也就是你师父北圣人他亲手打造的。他为了打造这条棒，不单说花了很多的金银，而且付出了十几年将近20年的心血，做了一条棒不行，又做一条棒还不行，翻来覆去做了将近也得有500条棒，最后才做成了这条开天棒。那这条开天棒你什么宝刀宝剑你都削不断它，它既不是金玉铜铁，可是还赛过金玉铜铁，是坚硬无比。那当然这条棒它好啊，它果有奇葩啊。贾明回身看着李老道，先生您别着急，别上火啊，我问您几个事儿，您别多心啊，你问吧，你问吧，您跟我说说，就是我师父给你开天棒的时候，你拿着棒就下长白山了
1: 啊？
0: 那个棒在一个皮套里边，我怕吞出去，我还亲手把这套口缝上了，然后我把这棒用绳缠在我的身上，还一本秘籍我是缝在我那个衣服里，我下的长白山。那您仔细回想回想，下长白山进关，然后过长江奔湖南，您这个棒离开身子没有？
1: 没有。
0: 我就怕呀这棒它有个丢失，怎么着我对不起主人，我晚上睡觉这棒我搂着睡，白天我捆在身上走，肯定是没离开我的身。回到这个庙里以后，当时我没直接交给满道长，因为主人告诉我要找个适当的时机交给他，我就把这个棒藏在我那床底下。后来我一看满道长和徒弟提起来要到长白山去求棒，我这才把棒拿出来的，这是千真万确，一点没有含糊。

0: 贾明、满一光这些人听着，盘算来盘算去，果然这老道没有把棒丢失过。那就是说，这个棒就算交给满道长了啊，是就交给仙长了。贾明又转身看着满一光，老人家，那这个棒到了您手里以后，你又怎么拿着放着来的呢？老道捋捋胡须，他看看贾明，心的话这问来问去问到我这儿来了啊，这个棒我就交给我徒弟长河了，我教他练棒啊，按图习棒练了三天，就打发他到两军阵前去。哦，兄弟啊，那你拿着这个棒你怎么走的道？许长河一听，这眼睛瞪得瞪圆啊，我拿着棒就到两军阵前去了，我直接到的两军阵前，到军营见过你们，然后我就斗那八月，棒就让给砸断了。你哪儿都没去，你就直接到的军前啊，我直接到军前，我哪儿都没去啊。贾明问到这儿，这汗就冒出来了，怎么查来查去没有什么漏洞啊，你说这棒怎么就能让给掉包呢？要如果说满金阳给他家人李老道的棒是真的，可是就这一系列的经过，这个棒没有出岔，那就是说这个根由还在北胜满金阳那儿，他这个棒本身就不扛打，或者在长白山让哪位给掉了包，换了个假棒。贾明这儿正想着呢，许长河嗷一嗓子，你说他冷个丁这一嗷嗓子把大伙都吓一跳啊，大伙想怎么的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出岔了出岔了，岔出在我这儿，我想走到中途吧，我就听着有人呻吟，我到那儿一看，走到中途吧，我就听着有人呻吟，我到那一看，有个老头瘦的那个都贴骨头了，黑闷擦的脸儿，有60左右岁了，还拿着个挺长的鱼骨，他在那哆嗦。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发药子了，冷。我问他家住哪儿，他用手指说在前边庄子。我一看顺道，我就背着他往前走，可是走了一段路，他说他要解手，我就把他放下来了，他带着鱼骨进树林里边去解手。我呢就在道边等着他，等来等去他没出来，我到里边一看他走了。我当时还想，我说这个人怎么不说一声就走啊，让我等这么半天。可又想他走了啊，我也省事儿，不然我还得给他送到庄子里边，耽误两军阵前呢和那个八月动手。我就够奔军前，就半道出了这么个事儿，这个棒能不能在这儿出的差？
0: 贾明一听，妥了听你这一说，七大八是让这个人把你的开天棒给拿走的，那么说这个人是早有图谋，弄个假棒准备着要跟你换走真棒。满老道听着徒弟的述说，脑门就见汗了，无良婆，无良天子，还得说这个人心地不太坏，要是心眼坏的，自己徒弟背着人家，人家只要练过个3年5年的，只要在后头一抬巴掌，徒弟脑袋就当然打碎了。这是光把棒拿走没打死徒弟，还真得庆幸。贾明跟杨香武嘀咕几句，两个人站起来了。仙长，兄弟，你们呢就在庙里等着吧，我们哥俩到外边去找一找那老头。山猴一听，
1: 师哥上哪儿找啊？
0: 哎呀，上哪儿找那就得四下找啊，说什么咱得把开天棒拿回来，咱得指着这棒揍死野人熊呢。好了好了，告辞告辞。贾明和杨香武心急，本来人家想留他住一夜，他们不住，立刻取路出了千树镇，够奔两军阵前。

他们听神猴说了，就顺这道往前走的。可是他们走来走去，这天就黑了。两个人是又饥又乏，他们就在道边树丛当中抱着膀坐了大半宿，歇息了一下，一看天将放亮，两个人又开始寻路向前走。走来走去，贾明用手一指，我说老五你看前边有个庄子，咱们到那儿打听打听吧。两个人到了庄子里头，问这庄户人家说有个什么样的人，多大岁数，带着个鱼骨，您知道他住哪儿不？有人就说了，说您打听这个人呢，可能是娃娃峪总瓢坝大寨主，那叫孝母赛子谦，山心山世玉。听这模样像他。贾明一听，哦，看来我们是找到了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 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

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评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腹带，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五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七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一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新时代啊，越老越漂亮也有一些标准，那么您是不是达到了这些标准呢？这些标准当中有几个是和您相符的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新时代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您也瞧瞧，您和自己的姐妹之间对照一下，一起老得漂亮，老得优雅。

越老越漂亮的十五个标准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每天打扮的优雅得体、干净利落。第二个是参加到一到两个运动俱乐部，瑜伽或者是其他的项目都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锻炼身体，因为运动可以延缓衰老。第三个是有好几个好姐妹，寂寞的时候叫她们陪陪，要么去逛逛商场，要么呢一块儿吃个饭，要么就在家小聚一下，几个小菜，几杯美酒，知心话儿一吐为快。第四个标准是不因年长而自卑，学会自我欣赏的女人，自信而迷人，越发的美丽，青春永驻。第五个是听着音乐去干家务，不会觉得疲劳，还会觉得是一种享受。第六个，床边上始终放上一本书，读书啊，可以益人心智，怡人性情，滋养人生。第七，写写自己的心情故事，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第八个，是在闲暇的时候哼着小曲儿整理一下衣柜，可以把不再穿的衣服送给适合穿的人。第九呢，是偶尔买一套和平时风格不太一样的适合自己的衣服，换个心情，穿出自己的气质来，也给别人一个惊喜。第十啊，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吃健康的食物。这第十一个标准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意愿，精神充沛的生活，并且尽力的让自己快乐。第十二个就是心灵美了，坚持善良，不琐碎，不唠叨，不斤斤计较，不抱怨，不牢骚，不怨天尤人，不头发眉毛一把抓，剪不断理还乱。第十三个标准是爱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会用笑来缓解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您去大动肝火，一切呀都是过眼云烟。第十四是会经常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小的东西呢可以让您觉得饶有情趣。这最后一个标准啊，就是和老同学聚聚会，使您觉得回到了从前，即使看见彼此眼角的皱纹，回忆着学生时期的趣事，心里头也不觉得老了。这十五个标准您符合几项呢？在这个时段最后，东方要送给大家一首不老的歌谣，参透了咱就不老了。歌谣是这样的，人老梦不老，夕阳更美好，人老志不老，生活有目标，人老心不老，智慧不可少，人老脑不老，省啥别省巧，人老神不老，乐观怒气跑，人老身不老，锻炼身体好，人老脚不老，闲着就去跑，人老不屈老，学习不能少，人老不惧老，斗志比天高，人老不白老，谦虚永不骄，人老不卖老，甘做无名草。其实啊，东方想和您分享的是老与不老的问题，不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扶持建设一批社会资本来投入到养老机构当中。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您会选择旅居式养老吗？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理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人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高标准谋划、全链条落实，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全体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党性教育和实践锻炼，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更加坚决有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加坚定自觉，机关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优化监督方式，密切两个联系，提升履职效能。要突出标本兼治，强化建章立制，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现贡献人大力量。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厚植人民至上的为民情怀，强化守正创新的履职担当，永葆从严务实的优良作风，奋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服务辽宁振兴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加强相关领域立法研究，强化法治供给，持续跟踪防震减灾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防灾减灾救灾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我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连日来，我省各地海上秋捕火热展开，捕捞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各渔港码头鱼虾满仓，供销两旺。
0: 在葫芦岛兴城市小坞渔港和营口市鲅鱼圈区望海珍珠湾中心渔港，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品类丰富的海鱼，筐筐冒尖，样样鲜活。渔业经营者邵宝新：
3: 渔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0: 在大连金浦新区杏树国家中心渔港，孙港会的两艘渔船出海2天半就带回数万斤渔货，其中鲅鱼产量最为可观。
4: 大鱼1800条大鲅鱼吧，目前看来产量不错，秀鱼非常好，保证了这个鱼量，渔民都挺丰盛的。
1: 渔货刚到，海鲜批发商就围拢过来，现场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各水产市场。海鲜收购商孙才静：
4: 质量好，跳闸，今天价格应该是挺合理的。大鲅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鲅4块，小重鲅8块，小鲅5块。
1: 千帆归航，鱼虾满仓。丹东东港启动海鲜文化旅游节，打造渔港码头大排档和网红美食特色街区，为游客献上丰美的海鲜盛宴。安徽游客陈先生：
5: 我是从安徽宿州过来的，正好赶到海鲜节，海鲜挺好，挺肥，灯稿很好，下次还来。
1: 今年海捕大批钢制渔船集中投用，后续随着大批渔船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丰盈百姓餐桌。
0: 金秋九月，辽丰葡萄迎来集中上市，在辽阳灯塔，葡萄种植正在从追求产量转向品质提升。今天我们跟随记者

0: 刘雨涵一起走进葡萄园，看辽峰葡萄如何走出一条特色农业升级的新路子。
1: 这里是灯塔市中盛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葡萄基地，在我身后呢，果农们正在抓紧采摘。灯塔的辽峰葡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不仅是果形更大更饱满，并且这个硬度确实也是更扎实更强了。不仅这样啊，今年从采摘这个环节开始就已经做了果品分级，让好葡萄真正的卖上好价钱。
0: 辽阳灯塔市中盛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振波告诉记者，硬度上来了，果皮果肉轻松分离，葡萄可以实现手掰，这样品质的葡萄一串就能卖到199元。
2: 我们现在限制产量，一亩地不会超过2500斤，这样呢，果的硬度就会上来。像以前那个农民都是让它吹红啊，现在我们那是人呢，必须生长期够，然后让它完全熟熟，到那个市场端啊，和消费者手里头的，不但的果儿好啊，包装也比较漂亮啊，出口卖到迪拜呀、马来西亚呀、澳大利亚。
3: 今年当地还把直播间搬进葡萄园，实景带货，销售半径一下子扩展到全国各地。自媒体达人潘磊，
4: 让顾客能直观的看到这个水果从摘下来一直到他家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的销量的话，大概是每天能出1000单左右。
3: 产销升级只是起点，灯塔市更以农文旅融合和 IP 赋能为抓手，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辽阳灯塔市委农办秘书主任室主任吴浩，
5: 希望说通过采摘文旅以及这个影视 IP 赋能这些新型的宣传媒介，进一步的推广我们的辽峰葡萄，也想把这个从传统的卖产量向卖品质、卖品牌、卖体验进行一个优化转型。
0: 本台记者童心卢小可报道，昨天辽宁金融监管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辽宁证监局、辽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组织辖内金融领域行业协会及100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现场发布金融业十大为民办实事举措范例，并揭晓年度受欢迎金融教育作品。
3: 本次活动创新性地将主阵地设于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市人民广场，各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知识集市、互动体验、集中授课等形式开展教育宣传，并提供法律咨询、医疗义诊等便民服务。今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将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金融数字赋能消费、保护个人信息等内容，组织全省金融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消费者增强风险意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周龙飞、张红民报道，职业教育讲台连着车间、课堂对接产业。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周旭，20载深耕新能源汽车教学一线，近日获评2026年度辽宁最美教师。面对近年来汽车产业加快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周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也把企业一线遇到的实际问题带到课堂。
7: 我更在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希望他能够具备再学习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话更好地适应企业岗位要求。
3: 课堂上，周旭更注重让学生自己动手独立排查，在一次次训练中锤炼技能。学生董家辉，
8: 在一次次排查推演中，我们不仅练熟了专业技能，更养成了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职业习惯。
3: 以赛促学，暑假期间周旭放弃休息，带领学生封闭集训，全力备战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郭莹，
9: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4分钟之内敲完11段代码这个极限的任务，是周老师一次次的鼓励、纠错、复盘，给予了我冲击赛场最大的底气。
0: 周旭还主动参与援疆支教，把辽宁执教的经验带到边疆，以技育才，以责担当。周旭20载初心不改，不断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
7: 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就培养什么样的人。职业教育老师呢，要紧跟汽车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丰富自身的技能。
3: 本台记者童月、张洪民报道。有着78年历史的沈阳马路湾新华书店，不仅是东北第一家新华书店，也是辽宁首家红色主题书店。近日，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走进书店，窑洞风格的红色主题展区格外醒目。经理段丽丽，
10: 这里有黄泥土复原的窑洞，复古的窗棂，里面还有煤油灯，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就是延安时期我们这些精神内核。我们是希望通过把红色的文化进入到书店中，让现在的读者能感受革命时期的精神。
3: 段丽丽向记者介绍，作为东北第一家新华书店，马路湾新华书店见证了沈阳解放、恢复高考、城市发展变迁，还留下过鲁迅夫人许广平三句版税的动人佳话。
10: 我们马路湾新华书店之前叫东北书店，发行过很多鲁迅先生的作品。那么在1949年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带着儿子周海英，然后书店的工作人员呢正好拜访了许广平夫人，希望补付他出版鲁迅先生作品的版税，但是多次都被许广平拒绝了。最后呢，他把这笔钱捐献给了刚迁入沈阳的鲁迅文艺学院。
0: 如今这家老字号书店破圈发展，成了现代年轻人喜欢的打卡点。书店还常态化开展非遗传承体验、红色故事宣讲等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读懂红色历史。
11: 这些活动都是比较有趣，就是也是适合我们这些小学生来的一些活动。
12: 既给一些小朋友提供了一个了解沈阳历史、了解这个红色文化的一个机会，又能就是感受这一个就是很好这个氛围。
0: 从1948年的革命火种到2026年的文化地标，这家老字号书店以独特的历史厚度、情感温度和创新活力，让红色基因在缕缕书香中代代相传。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中西部和沿海地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海区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阜新、铁岭和沈阜示范区11到13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25摄氏度、本溪20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2到11度，大石桥22到10度，八一圈22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再为您播报一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2到11度，大石桥22到10度，百圈22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软件，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软件，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长

0: 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历史

0: 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0: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议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6: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6: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8: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6: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三

0: 千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4: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4: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5: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4: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 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

0: 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蒯曼、王艺迪、陈幸同、陈毅。

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3: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2到11度，大石桥22到10度，八一圈22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收听今天的天气预报，接下来请收听营口新闻。

0: 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主持召开征求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专家学者座谈会；
1: 党代表风采专栏，市党代表景爱杰双岗见初心，履职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7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建议，进一步集思广益，凝聚共识，高质量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情况，来自我市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党建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科技平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质改数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进健康营口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姚华明认真倾听发言，现场互动交流，对各位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营口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思考实，富有前瞻性、针对性，为起草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让报告成为更具针对性、指导性的好报告。姚华明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时刻、营口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是引领营口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好报告是党代会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姚华明强调，专家学者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开好市第14次党代会，起草好党代会报告，落实好未来5年发展任务，离不开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倾情奉献、持续赋能。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要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要位置，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主动扛起政治引领、思想引领、舆论引领的责任使命，要发挥智库作用，紧贴我市发展实际，深入开展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研究，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切实把智力、人才、科研优势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民生优势。要加强引才育才，主动扛起育才兴贤、引智赋能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自身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和人脉优势，不断夯实我市人才发展根基。姚华明表示，市委将始终坚持开门纳谏、常态化搭建建言献策平台，全力为各位专家学者开展研究、履职建言、创新创业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环境。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座谈。
1: 作为一名市党代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星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把社区治理一线作为履职主战场，始终坚持以书记抓落实、代表传民生双岗融合模式，统筹抓好基层党建、民生服务、矛盾化解各项工作，全力解决居民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擦亮基层党员干部为民底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西市区五矿渤海湾小区已建成13年，随着居住年限增长，一些物业问题开始显现。2025年11月，小区业主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小区设施维护、绿化、垃圾清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们说，业主委员会从申请到成立，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的全力推动。西市区五矿渤海湾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王堪：
4: 景书记就带着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啊，拿着这个投票箱，我们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啊，去上门的去让业主进行投票啊，这个工作都特别辛苦啊。我们通过这个成立业委会的事儿，就发现啊，像景书记这种基层的这种党员，真正的能够为咱们老百姓所想啊，去做一些实事儿。
3: 新湖社区辖区有466栋居民楼，4000多户居民。景爱杰努力当好基层治理攻坚员，针对部分小区装修垃圾乱堆、

0: 公共设施损坏无人维修、车位收益归属等高频纠纷。他组织物业方、业主、楼栋长召开议事协商会，对照民法典、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逐条解读法规，现场调解矛盾。今年以来，已成功调处各类邻里物业纠纷40余起。作为市党代表，景爱杰化身政策宣传员，他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吃透各级惠民政策、基层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相关文件精神，走进小区、商户，来到居民身边，开展常态化宣讲，消除居民政策盲区。秉持群众上门不如干部下沉的工作理念，景爱杰用心当好民情民意的联络员，依托社区民情台账，逐条记录物业纠纷、养老帮扶等各类问题，同时结合社区网格化管理，来到群众身边，主动收集群众对城市建设、小区管理、民生配套的意见建议，把基层声音向上传递，用脚步丈量出社区的平安和谐。西市区新湖社区副主任张曼丽：
1: 婷姐这个人呢，平时在工作中任心又通透，每次遇到什么困难的问题呢，请教她总是能给出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说最近防汛期间，总是做事呢总是亲力亲为，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社区干部做出了榜样。
0: 多年来，景爱杰用攻坚员、宣传员、联络员三种角色，诠释了一名党代表和社区书记的双岗担当。市党代表、西市区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
2: 下一步我将持续履行好市党代表职责，持续深化常态化联系群众机制，进一步拓宽民意收集渠道，聚焦小区遗留治理难题，持续跟踪建言，持续做好矛盾源头化解和特殊群体的帮扶，带动全体社区的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践行党代表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3: 9月1号晚，营口与大连两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会同公安交警部门联合行动，开展跨市域夜间治超专项整治。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记者马小晨：
5: 我现在是在国道202黑大县营口大连交界处，那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正严阵以待，稍后我们将联合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跨市域夜间治超专项整治行动。
4: 当晚行动，两市共出动执法人员36名，执法车辆12台，紧盯夜间违法高发时段，以百吨王等严重超限超载货车为核心整治对象，同步对凌美矿运输车辆开展专项检查，严格落实平单运输制度。检查现场共查扣超限超载货车10台，违法车辆均被就近引导至两市辖区内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完成称重检测与卸载分装整改，同时依据路警联合执法分工，由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对车辆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盖州路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家吉：
6: 根据超限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这台车呀是6轴车，限重49吨。通过上证检测，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已经达到了99.44吨，超载了60%以上。我们路警联合要对这台车辆罚款2000元，扣记6分。然后我们路政会对它进行卸载分装的这样的处理。
4: 本次行动在原有市内联动基础上实现拓展延伸，将执法联动模式从市内区县协同升级为跨市域协同作战，有效破除治超违法地域壁垒，进一步强化两市交界路段执法管控。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治超监管科副科长江阳：
7: 从6月份以来呢，我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营口市各县区之间开展过3轮跨区域联合整治，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成效。这次呢，是我们首次开展跨市域联动执法，重点整治夜间货车的超限超载，还有逃避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强化咱们市域交界地带的治超监管力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周边毗邻地市，常态化开展这种跨市域、跨区域的联合执法，维护道路运输秩序，全力保障公路桥梁的通行安全。

状态，新生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

肠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评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 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腹带，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五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七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一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0: 贾明和杨香武为了寻找开天荡，来到个小村庄。他们跟村民打听，见没见着一个60出头的人，挺瘦，长得挺黑，拿着个鱼骨。这个人呢住在什么地方？有人就告诉他们了，说你说的这个人呢不住在我们这个村，他过去还真是这个村的，但是他搬到一个山上去了，那个山离这7-8里地，叫娃娃峪。他现在是山上的总瓢把子大寨主，人送绰号孝母赛子谦，山心山世玉。贾明一听这心里边乐呀，哎呀，肯定是的，肯定是的。没想到刚到这个地方一打听，就打听到了正主。不过这家伙他占山为王的，他为什么在神猴身上把真正的开天棒给拿去了呢？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他跟那野人熊有没有什么勾连？这些事情我们不能不防啊。白天别去，晚上探山。贾明和杨香武二人商量好了，白天的时候找个地方睡一觉，吃点饭，收拾挺当利落，就等着晚上上山。话分两头，再说一说娃娃峪的总瓢把大寨主山心。这个山寨主武艺有剑客的身份，他的脑子呀挺滑，他把附近集伙小贼都拢到一起了。现在他这个娃娃峪有1000多军卒，早在1年前他跟野人熊就勾搭上了，野人熊想利用他这一伙兵马，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他呢也想找个靠山，就经常有书信来往。说前几天他路过长沙外的千树镇，发现满老道教徒的棒术，哎，这棒太好了，金紫金鳞，这是一条宝棒。他再一偷听，听到满老道教徒的棒术是让徒弟到两军阵前帮贾明，当时他就拿定主意要把这个棒